0: 到了一处看似普通的民房，但是这里却在96年前藏着中共通海特委的秘密机关。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中共通海特委在这里坚持斗争，许多事关南通地区革命大局的重大决策，也就是在里边的这间小屋里产生的。南通市委党史办党史科科长周磊：
1: 我们南通地区呢，在上世纪20年代末曾经是中共江苏省委的6个工作区域之一，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这里形成了红军游击队。1929年底，国民党当局呢向革命力量发动了5线包决的攻势，这个时候呢，中共南通特委已经停止活动。正在这样的情况，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在通海、留台地区重新组建党的特委，以便统一领导人民进行斗争。
0: 1930年3月26号，中共通海特委正式成立，李超石任书记，王玉文、张欣、刘瑞龙等为委员。特委没有驻地，一度选择在南通女师党员朱文英家中开会活动，后来出于安全考虑，转移到4街71号的县址。周磊：
1: 这个地方呢，离朱文英家很近，而且这户人家呢也支持革命，所以呢，朱文英和他的母亲朱瑶商议以后呢，就把他租下来了，作为通海特委干部集中开会和研究工作的地方。
0: 在通海特委的领导下，通海如泰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30年4月3号，特委在如皋奔家巷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成立大会，红十四军成为江苏唯一列入中央序列的正规红军，驰骋苏中8线，历经大小战斗近100次，通海如泰地区也成为距离国民党统治中心最近的红色游击区。周磊：
1: 通海特委成立以后呢，主要的工作就是领导红十四军武装斗争和进行土地革命。他们呢参与了建军的筹备，组织了建军大会，颁布了土地法文件，组织发动农民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在如皋、南通东乡先后建立了县乡苏维埃政权。由于反动势力的疯狂进攻，加上叛徒的出卖，红十四军最终被重兵打散。到1930年10月初，红十四军宣布解散，通海特委也随之停止活动。特委和红十四军的领导人和骨干分批撤退和转移，留下来的同志以隐蔽身份继续坚持斗争。
0: 百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4街71号经过点亮四溪工程的修缮，已经成为开展红色教育的小院课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这里，聆听那段隐秘而伟大的革命故事。中共早期党组织的革命先辈们，在最黑暗的岁月里点燃了信仰的火炬，在城市的日新月异里生生不息。接下来啊，我们要带大家去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的名字叫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这所学校的校园里啊，有一座红色师范纪念馆，这里记录着南通革命力量的重要发源地，中共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支部的红色历史。走进纪念馆，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史料，把人们带回到百年前的南通。上世纪20年代，学校成为新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第一代师的青年学子既接受新式教育，也亲身感受到社会变革的迫切需求。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第一代师学生丛允中、徐家景、王迎朝等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并在学校建立国民党组织。随着革命形势发展，他们开始思考知识分子应该走向哪里。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政办副主任肖敏：
2: 最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以这个王迎朝、然后丛允中他们一起组建的这个叫晨光社，让进步书籍深入到我们的先进的进步的师生当中去。第二个呢，就是去调查当时中国的一些现状。上海领导青年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恽代英，关注到了我们这个进步学生组建的这么一个相当于社团了啊，然后他们就建立起了通信联系。恽代英经过考察，就首先把王迎朝和丛允中呢介绍了加入了团组织。
0: 1926年1月，共青。

0: 淮南通支部建立，王英朝任书记，这也为第一代师党组织的成立打下了基础。1926年春，在恽代英介绍下，王英朝、丛允中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徐家锦、杨文辉等进步学生也陆续加入党组织。同年夏天，中共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支部正式成立，王英朝任书记。肖敏，
1: 成立了代师支部之后呢，他们就会发动这个一些运动了，向内外的各种革命活动，组织农民协会去反对这个苛捐杂税，他还会去深入工厂。那么工人支部呢，他就会来介绍经验，然后呢，学生们呢就是会阅读进步书籍，把先进的思想带给工人，然后恰到乡村带给农民。
0: 第一代师支部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没有停留在校园里读书办社，而是主动走出校园，与工人农民在共同的革命实践中互相启发，互相推动，把革命火种播撒到更广阔的江海大地。肖敏，
1: 第一代师支部的这个毕业生啊，他毕业之后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再继续建立党支部，发展这个党员，然后参加这个南通的这个革命活动，所以他其实是对整个南通地区的这么一个革命活动的这个革命的发展呢，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0: 从晨光社的思想启蒙到第一代师支部的建立，再到革命火种走向工厂和农村，南通早期党组织的发展见证了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如今红色师范纪念馆已经成为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展思政教育的重要课堂，在这里青年学生不仅能了解校史，更能触摸到一所师范学校延续百年的红色基因。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吴凯丽，
2: 先辈们对革命和教育事业的热忱与坚守深深激励着我，接下来的话我会将红色精神融入日常学习，怀揣责任与热爱，努力成长为有信仰、有能力、有温度的人民教师。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红色江南盛世华章就到这里，也欢迎外地的朋友国庆假期到南通来参观红色景区景点，感悟先辈革命精神。我们南通见。
3: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4: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3: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4: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5: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长三角之声主持人张欣。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也是《义勇军进行曲》冠制91周年。日前，我前往位于上海徐家汇公园内的百代小楼参观，那里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冠制地。讲解员小翁给我们讲述了这栋建筑和建筑里的故事。
6: 张欣老师你好。
7: 小翁你好，先给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百代小楼。
6: 好的，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冠制地纪念馆百代小楼始建于1921年，当时呢是百代公司的主理人乐邦生建造的，它是一个法式建筑，清水红砖甲三层的一个建筑。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当时小楼的一个会议室，整个二楼呢是他们财务啊、宣传啊、他们工作的一个场所。那三楼呢跟我们很多的外国建筑一样，是乐邦生自己的一个住所。
7: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去参观一下百代小楼。
6: 1935年1月份的时候，田汉完成了《凤凰再生》这样一个电影剧本，在这个电影剧本的最后啊，它有一个十余行的这样的一个歌词诗句，它就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的前世今生。那再到后面1935年3月份的时候，聂耳了解到了这个事情，他主动请缨找到田汉说，我要为你这个词谱曲。4月份的时候，他在日本完成了最终稿件，寄了回来。当时呢还不叫《义勇军进行曲》，当时他并没有起很正式的名字，就给他简单命名叫《进行曲》。 直到1935年五月份的时候，当时啊，在百代小楼，贺绿汀邀请俄籍犹太人阿隆·阿布沙隆穆夫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管弦乐配器。5月3日，在这个重要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就在我们小楼，就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它诞生了。这首歌最开始人们是把它当作一个战歌，我觉得这首歌很鼓舞人心，直到1949年9月27号才正式通过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直到2004年宪法明文将《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写了。

外滩十八号呢，当年这首歌堪称是一支现象级的对唱经典。戚薇和袁成杰两个人呢，也是凭借这首歌成功出圈，收获了非常高的人气。不过呢，这两位同样是从中国达人秀节目走出来的歌手，后续的发展机遇却大不相同。戚薇多年来始终在娱乐圈都保持着高存在感，不仅活跃在影视和综艺领域，直白敢言的性格也是圈粉无数啊。但相对来说，袁成杰的事业发展就平淡许多，近年来也是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野，很少再有新的消息传出，与戚薇如今的活跃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同样是凭借一首歌走红，两个人后续的人生轨迹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也是非常的让人唏嘘感慨。

我们刚刚一同重温了周传雄的这首经典之作《青花》。那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首歌的一个演绎的短视频啊，就是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舞台上一段极具感染力的演绎，是来自于李承铉和张智霖这两位披荆斩棘的老朋友再度携手出演的合作舞台。那作为多次参加节目的元老级哥哥，他们对舞台的掌控力早已是炉火纯青了。此次合作，两个人用细腻的表现将青花当中那份深沉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舞台上呢也仿佛勾勒出了前世今生的宿命感，每一个细节都是直戳人心，可以说是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堪称视听盛宴的高质量演出。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张智霖和许秋怡共同演唱的一首《梦断》。

0: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1: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张学友的深情演唱。如今再听到这段旋律，除了会被歌中执着的等待所打动，我也会瞬间联想到郑秀文在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演唱这首歌的动人瞬间。那是在2023年的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颁奖现场，那一晚呢，郑秀文凭借自己出演的电影《落花流水》一举摘得了最佳女主角的桂冠。要知道她曾经十次入围过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终于在陪跑了22年之后的2023年，她凭借《落花流水》获得这一殊荣。多年的坚守和等待终于迎来圆满，这份荣誉来的也是格外珍贵。所以在领奖台上呢，郑秀文难掩激动，除了发表了真挚感人的获奖感言之外呢，也现场清唱了一段张学友的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那一刻歌声里面既有获奖的喜悦，也有着多年坚持的感慨，也深深打动了现场所有人。也正因为如此，我现在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郑秀文在那一年的颁奖礼上的身影和歌声，这也成了我心中难以忘怀的联动记忆。

这是刘明湘翻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他的甜酥嗓把这种相思苦也唱得甜蜜起来。不过细想一下也对，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相思苦再苦也应该是甜的，因为那是一种甜蜜的思念。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继续来听齐秦，思念是一种病。

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这首《一荤一素》来自于毛不易的创作和演唱，歌曲里面烟火气里的木子琴唱得让人心头发软。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刚刚一首《一荤一素》里那碗藏着妈妈温度的家常饭，是不是还在被那份细碎又深沉的母爱轻轻地揪着心？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关于妈妈的旋律，却有着不一样的细腻表达。这是来自于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所带来的《是妈妈，是女儿》。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独特的迷幻嗓音把这首歌里的挣扎还有渴望唱得特别戳人，这是来自林宥嘉的一曲《想自由》。好像刚刚我们都在他的歌声里面掉进了想自由那片细腻又有点拧巴的情绪里面。我是甘露，继续在岁月如歌陪你一路倾听。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呢是朱静熙。很多人知道这个名字应该是五年前吧，他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朱静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电子唱作人，其实呢早就出道了，所谓特立独行的先锋电子唱作人，不过是在华语乐坛摸爬滚打多年之后呢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方向。就像华语最流行的那一类情歌他早就尝试了，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呢就是14年的寂寞烟火。出这首歌的时候呢他还不叫朱静熙，叫朱静。朱静呢是他的原名，15岁才改名朱静熙。这首歌叫寂寞烟火，可以说是一首跋山涉水的歌曲。跋山涉水理由千千万万个，有的人呢是为了工作为了学习跋山涉水，而有的人是为了爱情为了婚姻漂洋过海。这首歌应该是属于后者。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好一声响，来自于任贤齐的演唱。这首歌创作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是黄沾嘛，用了五音，非常简单的旋律，没有什么复杂的配器，也没有复杂的节奏，但是呢，很经典、很大气的一首江湖之作，对不对？90年代的歌呢，大多是情情爱爱的，但是在各种情情爱爱当中，也有一些特立独行的歌曲，唱出女性也是可以拥有随性和自由的。今天哭，明天笑，不求有人能明了，一生骄傲。下面要和你听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所演唱的《笑红尘》，我们也在她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明天继续在音乐的江湖和你一起作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痛苦的事，我不愿意。
1: 阿边，
2: 阿边，
3: 阿边，
1: 阿边，
2: 阿边，
3: 阿边，阿
4: 边，阿
5: 边，阿边，阿边，阿边，阿边，阿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消费前女友。辽宁省一家酒吧脱口秀剧场座无虚席，脱口秀演员窦琪手持麦克妙语连珠，场子嗨翻了天，观众的笑声绵延不绝。就在这时，一名女子嗖的一下窜上台，下一秒酒瓶哐当一声碎了一地，窦琪的额上鲜血汩汩而出，整个人

赵琦，90后脱口秀演员，原名李鹏飞，今年是他讲脱口秀的第四年，而这名给他开瓢的女人则是他的前女友王菲菲。两人之间的纠葛得从好几年前热恋时说起。李鹏飞和王菲菲本是高中同学，早在书山题海中就已经定了情。2015年秋天，王菲菲去北京读大学，李鹏飞去了长春，两人开启了长达四年的异地恋。为了一解相思苦，李鹏飞始终勒紧裤腰带生活，省下的钱凑够一张机票钱就飞一趟北京。在繁荣的北京城，两个穷学生最喜欢的就是去南锣鼓巷听免费的脱口秀开放麦，又省钱又乐呵。2018年，两人升入大四，考虑到大城市消费太高，竞争太激烈，他们决定回乡发展。学英语专业的王菲菲开局很正，在校园春招时就应聘到家乡一所私立中学当英语老师，收入在小城里很不错。李鹏飞运气就差了几分，一直到毕业也没签上工作，成了一名待业青年。一筹莫展时，王菲菲鼓励他考编，只考了一次，李鹏飞就打起了退堂鼓，实在太难了。就在这时，当地突然出现了脱口秀开放麦据点，面向全城广纳脱口秀演员。王菲菲灵机一动说，要不去讲脱口秀试试，在这儿肯定没有比咱俩更资深的脱口秀发烧友了。李鹏飞望着女友兴奋的样子，心里也种起了草。三天后，两人就跃跃欲试去了酒吧剧场。当晚，李鹏飞对着仅仅三个观众贡献了自己的第一场表演。回家后，王菲菲左想右想，也没想到还有什么行业更适合男友。为了鼓励他坚持下去，王菲菲开始卖力地在朋友圈里为李鹏飞打 call， 积极营造热闹的氛围。李鹏飞被女友的热情打动，重新鼓起勇气，两人还共同动手设计了邀请函，请亲朋好友免费听脱口秀，并巧妙地落款比翼双飞。在他们的朋友圈营销下，俱乐部里的半壁观众都是李鹏飞的亲友团，其中还不乏王菲菲的学生家长。李鹏飞一下子成了开放麦的台柱子，一时间场面颇有些滑稽。他刚上台还没开口，底下就掌声阵阵。在小情侣的热忱下，开放麦终于一点点热了起来，李鹏飞渐渐握稳了剧场的一把麦。因为感念女友的鼎力支持，他给自己取了斗琪这个名字，用意是将两人的快乐燃烧给观众听。挺过了万事开头难之后的李鹏飞，脱口秀越讲越顺，形势一片大好。到2022年国庆节，他已经开始售票了。拿到第一笔演出费的那天，李鹏飞拉着王菲菲吃了全程最贵的日料。望着女友大快朵颐的样子，他突然哽咽道，菲菲，你跟了我四年多，一直在穷练，以后我一定要为你奋斗出一个好日子来。当年圣诞节，李鹏飞订了钻戒向王菲菲求婚了，爱情长跑好几年的他们喜提结婚日程。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两个月后，李鹏飞刚有起色的收入一下就断了，李鹏飞又被迫成了无限期待业青年。王菲菲的父母慌了，总是以年纪尚小为由拖延他们的婚期。而彼时王菲菲也被爸妈的态度压得喘不过气儿。夹板气儿下，王菲菲情绪崩了，向来和和气气的两人开始频繁吵架，动辄冷战十天半个月。2024年5月20号这天原本是他们预想的婚礼日期，现实中两人却吵到了分手。李鹏飞怒吼，从你妈闹幺蛾子开始，我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说完转身就走。王菲菲气急败坏地摘下手上的钻戒，狠狠砸到李鹏飞的后脑勺上。事后李鹏飞也曾后悔过，但他心里又充满了怨气，憋着劲儿要出人头地，让王菲菲全家后悔。迟迟没有等到李鹏飞道歉的王菲菲伤心欲绝，一边感觉自己一颗真心喂了狗，一边又不

0: 链条闭环式筑起服务体系。为顺利完成市委确定的皖北第一、全省前五的目标任务多做贡献，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夯实坚实支撑。今年以来，我市锚定制造强势、产业力势第一战略，狠抓企业稳产、增量培育、筑起服务等重点工作，全力保障工业经济稳定增长。一到八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
1: 在中国传感股的安徽北方华新质感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全新研制的高精度谐振式压力传感器和固态电池用硫化氢气体专用检测传感器相继投产。这两款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电力储能、汽车电子、智慧城市等领域。公司应用工程部部长赵鹏飞，
2: 产品呢也是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进行这个相应的定制化的设计、研制和开发。下一步的话，主要是针对现在目前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以及特种的高精尖的这样的细分领域进行这个针对化的前沿性的技术发展。
1: 在创新产品的拉动下，今年前八个月，北方华新质感实现产值2.64亿元。今年以来，我市精准布局优势产业，推动重点产业规模化、特色化、集群化发展，产业集聚效应、品牌效应持续凸显。其中，生物化工新材料集群入选省先进制造业集群，新型显示绿色食品、生物基新材料集群获评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是工信局经济运行局局长杨乐乐。
3: 我们坚定不移贯彻制造强势、产业力势第一战略，紧扣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稳增长、育主体、促转型、优服务，狠抓企业稳产、项目入规等重点工作，推动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1: 系列产业集群的提质增效、市场主体的扩容增量，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一至八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 居全省第七位，皖北第一位。新入规工业企业125户，较去年同期增加35户。从工业支撑指标看，工业用电量增长 8.3%， 其中制造业用电量增长 10.4%， 工业税收增长 4.3%， 扣除烟厂后增长 11.8%。 截至七月末，规上工业利润总额增长 6.2%， 居全省第三位。记者王道报道。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0: 县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县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全场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默哀完毕，礼兵缓步上前，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全体参与人员面向烈士纪念碑肃立，整齐行三鞠躬礼。固镇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基层民警仲敏军：
1: 作为公安民警，我们就是和平年代的先锋，先烈们用鲜血守护家国，我们要接过接力棒，牢记新中国来之不易，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更续红色血脉，守护好革命先烈打下的红色江山。
0: 怀远县公安局组织民警走进龙岗镇新四军淮上办事处旧址纪念馆，聆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故事，感悟先辈们不惧牺牲、坚守信仰的崇高品格。现场还开设讲座，围绕淮上革命历史展开宣讲。怀远县公安局龙岗派出所民警胡文强：
2: 在这次的实地参观学习，让我真切读懂了革命先辈的忠诚担当。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坚守从警初心，永葆责任担当，立足基层岗位，扎根一线履职，用心用情去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0: 固镇融媒记者寻康、温世彪，怀远融媒记者张一涵报道。
3: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龙祖湖区人民政府的上线嘉宾介绍了2026年全区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并就市民反映的门面房拆迁过渡费未及时发放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4: 龙祖湖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朱双世介绍，今年以来，龙祖湖区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下达的30项民生实事任务清单，以及区人大票决民生实事项目，与各职能部门紧密协作，加快推进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5: 今年我区是具体组织实施20项民生实事，涵盖了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等八类，细分为33个小项。截止到我们8月末，我区承担的这20项民生实事的总体实施进度啊，是79%，超叙事进度在12%。我们也预计啊，在11月份可以大头落地，能够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应该讲，截止目前啊，我们的20项民生实事中有17项，30个小项，就已经完成了，达到了100%甚至以上。特别是像为困难群众职工的帮扶，为残疾儿童的康复训练，家庭困难学生的资助，以及城镇老旧小区这些改造的项目啊，应该讲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4: 节目中，市民邢先生反映，
6: 交通路和这个四环路拐弯处，就是刚才说那一块门面房拆迁，这个过渡费每年都给的，一年给2次给，6月份都到期了。我们联系多次，一直到现在没有回应。
4: 龙子湖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朱双世回复：
5: 过渡费是有政策的，如果是按照协议，您符合。

0: 省前列。近日，莫布市首家矢志驿站在市直机关职工书屋揭牌。矢志驿站是由市市直机关工委和市委矢志研究室共建，将莫布地方党史、市志、年鉴等承载岁月记忆的百余本珍藏史料送到干部职工手边，让矢志文化浸润机关阵地，让本土历史滋养党员心灵。
1: 今日提醒，
0: 好，来听一条人社部门的提醒。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五部门关于发布2026年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的通知要求，并结合实际，我市从本月起执行2026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及相关缴费标准。单位参保职工2026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为每月4354元，上限为每月21772元。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单位部分缴费标准为每人每月 15.97 元，个人部分缴费标准为每人每月 9.43 元，执行时间为今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可在4354到21772元的上下限之间自主选择基数，以 20% 的费率计算，缴费标准为每月 870.8 至 4354.4 元。基本医疗保险统一以缴费基数下限为基数，缴费标准为每月 261.24 元，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缴费标准为每月 25.4 元，合计每月 286.64 元。十月参保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将自动按新的缴费基数上下限生成代缴信息及基数上下限调整差额补差。参保单位可在今年底前对差额补差进行缴纳。已离职人员经本人和原参保单位申请后，可生成差额补差。好，再来听一条天气提醒。记者徐小兵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国庆假期我市天气总体呈现前雨后晴的走势，先后迎来两股冷空气，气温起伏较大。10月3号前我市持续阴雨天气，4号起天气好转，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受冷空气影响，我市有大风降温天气，全市偏北风，风力增至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10月4号还有一次冷空气过程，冷空气过后，最低气温将降到12度左右。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随身携带雨具，科学规划出行路线。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部分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偏北风转东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18到19度，凌晨最低温度14到15度，预计明天是阴天转小雨的天气。好，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直播蹦部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蹦蹦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龙洞水移苗壮。

0: 区旗的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消防处灭火轮喷洒着水花驶过水面。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前往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酒会。当天，香港中联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香港大中小学以及社会团体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今天早上，澳门特区政府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这是澳门保安部队首次在金莲花广场以中式队列步操举行升旗仪式。
3: 这里是澳门金莲花广场，在国庆佳节到来之际，澳门各界人士来到这里参加升旗仪式，共同为祖国献上祝福。
0: 上午八点，由澳门治安警察局特警队组成的护旗队伍以中式队列步操护送国旗、区旗进场。这也是澳门保安部队首次在金莲花广场以中式队列步操举行升旗仪式。为契合中式队列步操的风格，护旗队换上全新制服，并配备了全新装备。仪仗队高奏国歌，国旗和区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中央驻澳机构负责人以及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此前来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活动的澳门青少年代表也在现场观看了升旗仪式。
1: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在南沙仁爱礁新边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海安宁。
4: 我现在是在中国海警东安舰上，现在编队正在我国南沙仁爱礁新边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0: 仁爱礁新边礁是我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我国固有领土，我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
5: 节日期间，我们坚守维权执法一线，时刻保持戒备状态。我们还加强了空中侦察，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掌握态势，并及时处置。
0: 据介绍，除了对仁爱礁新边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外，还要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新边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今天上午，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在祖国的南海上，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
6: 海家有我，全祖国保亲。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预计将迎来这个假期的客流最高峰。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 3.4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今天上午高速公路车流量明显增长。
2: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截至今天早上八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2亿张。

0: 国庆假期首日，深圳水陆客运量迎来高峰，蛇口邮轮母港、宝安机场客运码头预计发送旅客2.5万人次。
1: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0: 国庆假期，各地纷纷换上了喜庆新装，处处可见中国红，人们走出家门，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里。
1: 假期首日，全国多景区迎来旅游大客流。
2: 我们所在的八达岭长城呢，是有一场特殊的活动正在举行，就是有几十名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子们正在进行着一场爱国歌曲的快闪的活动，洪亮的歌声在这个崇山峻岭间环绕着，也是吸引了不少的现场的游客跟着他们呼应，而且随着他们一起在歌唱。
3: 国庆假期，北京市文旅局推出了10条长城脚下风景道上京畿长城主题游线路，以及2000多项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等特色文旅活动。在山东泰山，不仅以秋日盛景吸引八方游客，文旅体验也全面升级，科技的赋能让厚重的历史文化焕发全新活力。
4: 景区推出了一个泰山伴游的小程序，游客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既可以直接对着这个碑刻拍照，也可以上传一张碑刻的照片，它就能够识别出来碑刻的内容，提供文化背景的讲解。而且我们在这个小程序的页面上还可以看到一个人物形象，他叫做石敢当，就是一位 AI 导游，他既可以带我们纵览全局这个泰山有哪些景点，而且呢还可以识别出游客的位置，那在对应的景点就可以给出讲解的服务。
3: 国庆假期，海南尖峰岭山顶装扮一新，栈道四周插满五星红旗，清晨天边渐染霞色，太阳披着柔软云裳缓缓升起，山顶观景台聚满游客，大家登主峰赏日出观云海，节日出游氛围浓厚。在云南大理古城换上节日盛装，城楼上红灯笼次第高挂，复兴路沿线800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万余盆鲜花装点街巷，市民游客穿行其中，满目皆是热烈的中国红。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今天起正式施行，新法共14章82条，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
1: 新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防动员定义，即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屏障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昨天完成全部开挖作业，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近日，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在安徽合肥的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BEST 的装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聚变燃烧实验装置，计划明年底建成，2030年前后开展聚变发电演示。今天，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吊装，标志着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该机组可根据电网需求灵活调节转速。今天，四川成都至达州至重庆万州高铁全线铺轨工程正式启动，成达万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重要组成部分，预计明年通车。昨天亚运会跳水项目收官，练俊杰在男子10米台比赛中夺冠，为中国队拿到本届赛事第10金，中国跳水队就此达成亚运百金成就，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从未让亚运金牌旁落。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金奖，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7: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金天坛，福气苏州。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运动补椰子水好，
1: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2: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3: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4: 继续新闻30分，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即反对日本入场。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同时，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6: Регулярно транслируем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е, что подоб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бытий вызывает не просто, знаете, некие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а просто оно не отвечает задачам углубления гармонич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азиатской.
5: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
4: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随后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
7: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称，在涉事客机安全降落在该机场后，机场方面发现机长和副驾驶受伤，已送往医院，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

0: 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东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制造。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藏、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伴随雨水，今天南方大部气温下降，部分地区降温4到10度。另外，今天在东北、河南、山东等地气温也将会出现明显下降。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8到22摄氏度，哈尔滨5到13度，银川9到21度，榆林6到18度，渭南13到20度，咸阳11到18度，拉萨6到22度，广元16到23度，南充18到20度，乐山18到26度，泸州19到22度，宜宾20到24度，昭通14到20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7到20度，邯郸12到25度，鹤壁9到22度，安庆18到23度，襄阳14到18度，南昌21到28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3度，东海北部东北风4到6级，东海南部东北风4到6级，南海西北部多云，风力2到3级。
3: 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4: 感谢收看。

0: 精髓闪旅，一路奇迹。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三千年文明，安养为政，有文化必安养，一生必去的城市。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做油泼辣子，用干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335只，是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栖息地面积最大的县，被誉为天下大熊猫第一县。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在景区里一个特殊的巡逻搭档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 他只有一个摄像头感知一切，比如说你看了一下，你可以和他拍照的可以，你们可以合照的可以，因为这个不受密的都没问题啊。行了，拜拜啊。那边是最美，那边是最美的地方。
0: 新潮的外形吸引游客们驻足，这个看起来十分有科技感的大家伙是公安联合研究所共同研制的仿生机器狗。有时候景区巡逻甚至不需要人跟着，设置好路线，机器狗自己就可以开展巡逻任务。
1: 它这个就是一个摄像头嘛，这就是一个红外相机感应嘛，然后我们还可以在上面加装一些部分嘛，比如说我们的抓捕网啊，那些都可以加装，还有辣椒水啊，就是催泪瓦斯嘛，都可以加装，只是根据你的功能和应用场景来测可以加装的。
0: 银灰色的身躯，四条机械腿交替起落，步伐节奏分明。民警介绍，在独立巡逻时，这只机器狗的实时录像功能可以把全景的巡逻画面同步传回派出所后台，一旦识别到烟雾或其他紧急情况，后台就会立刻响起警报。在机身上还装设了一键报警按钮，如果游客遇到困难，也可以按下按钮快速求助。
1: 图像信息啊，它主要就是用于现场的实时画面的回传嘛，这样我们看见现场到底拥不拥堵啊，有没有踩踏这些类型，或者是排队上车有没有造成游客的东西落下这样子的。
0: 韩代明是白马派出所的所长，从2022年至今一直守护在这片高山林海之间。在这片山林里遇见野生动物是常有的事儿，但偶遇大熊猫就很考验运气了。2023年3月25号，韩代明开车行驶在巡逻路上，转过一道

0: 2018年起就全域禁止生产性捕捞，同时严禁各种形式垂钓，哪怕是休闲玩玩也属违法。可记者一问，游客多半一脸茫然。
1: 您觉得在梁子湖可以钓鱼吗？
2: 可以，梁子湖因为以前钓过。
3: 我觉得梁子湖钓鱼没什么后果，因为现在生态保护的蛮好。
0: 法立起来了，观念的课还得补。这个假期，不少游客还在湖畔认领了一张梁子湖生态守护志愿卡。不垂钓，不丢垃圾，不捕捞水生生物，签下名字就是签下一份约定。
4: 在志愿者签名区，我们看到还有一块游客的留言板，板子上大家画上了鱼、水鸟、螃蟹，还有游客写上了武昌鱼永远有温暖的家，把美丽的河湖留给孩子。这些真挚有趣的留言也展现了大家对美好环境的期待。
5: 梁子湖进湖以后，它的水质变好，游客变多，我们的生意也就越来越好。
0: 一湖碧水的从容背后是法律的守护、制度的托举和无数人的坚守，而守护的成果最终落进每个人的假日里、饭碗里、生活里。
6: 节假日高速上车辆骤增，驾驶员更要严格地遵守交通规则，多一份谨慎。前不久，京哈高速吉林四平段出现惊险一幕，一辆越野车因错过高速出口竟逆向行驶，险象环生。
7: 事发在当晚8点多，吉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公路四平支队陆续接到多名群众报警称，高速上一辆越野车在超车道上逆向行驶。从过往车辆的行车记录仪画面可以看到，这辆车开着远光灯逆行，并且速度很快，正常行驶的车辆纷纷紧急打方向避让，现场险象环生。接警后，民警立即调取路面监控及沿途行车记录仪影像，很快锁定这辆悬挂黑龙江号牌的越野车，并确认驾驶人范某某有重大嫌疑。
8: 在我们电话联系范某某核实案情时，其拒不配合调查，拒不承认高速逆行的违法事实，随后更是刻意失联，逃避公安机关查处，奔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最终在范某某家中经营的超市内成功将其抓获。
9: 你那晚上电话咋报了？报警你知不知道？
7: 范某某交代，当天他驾车从大连回哈尔滨，行驶至京哈高速范家屯路段时错过匝道出口，等他察觉时已驶出10余公里，他为图省事儿，不想绕行至下一出口，便直接在高速公路上掉头，沿超车道逆向行驶回匝道出口，直到被警方抓获归案，他仍称不知道自己违法。
9: 违法你这个是违法，我不知道高速逆行违法你不知道。
8: 其在封闭性高车速的高速公路主线车道长距离逆向行驶，针对道路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高的现实危险，依法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行政处罚。同时，范某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6: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1: 往家里投啊。
2: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3: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FM107.9，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德庄把筷子放下，师傅你放心得了，别的忙我帮不上，这个忙我肯定要帮，而且一定能帮成，因为大公子张学良那在奉天好使啊，哪方面各界的朋友多的是，什么学校的校长啊，还有田木提出来的叫什么女子师范学校，那校长我都见过，那么大公子张学良一句话嘛，送个人还成问题吗？这事儿我有把握，我包下了，真的。把田木给乐的是眉飞色舞，我姐夫姐姐走的时候我就跟你们一起走，爹娘你们同意吗？哎，走吧走吧，人大心大了。说到这儿，小玉跟他开玩笑，那我说田木啊，妹妹你长得这么漂亮，赶上一个大美人了，你的婚姻大事你考虑过吗？一句话，田木把头低下了，眼圈有点发红。田先生的媳妇说话了，哎，玉儿啊，我们这还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儿呢，他不在县城里头读书吗？县城里有个姓赵的小子，也不是什么商会会长的儿子，哎呀，就喜欢上我们家田木了，追哟，天天纠缠着，天天缠磨着，还派人往家里头送礼品，说什么只要我家同意，这门婚事就算定了，弄得田木天天回家哭，连门都不敢出，这不快俩月了都没上学，哎呀，把我们愁的什么似的，你师父这老倔不头把来人痛骂了一顿，言辞拒绝，这些日子没啥动静了，但是我觉着这事儿完不了，田木啊这心就长了草了，恨不能离开这个家，离开这是非之地，所以我呢也就同意了，走吧，你们就把他带走吧，到大地方什么开眼界长知识，总之呢把田木就交给你们夫妻了。哎呀，小玉乐坏了，妹妹啊，我在奉天一个人孤单得很，你要去了我多了个伴儿，我双手欢迎，我双手欢迎，你的生活费我包下了。德双也说行，这事儿没问题，就这么定了。那田野那小伙子长得虎头虎脑的，一听啊也说话了，我姐夫你别太偏心了啊，我也跟你去，我也想当兵，我也想跨江，你跟那个什么大公子大帅能不能要求要求带着我去。田先生一听气得一拍桌子，算了算了，帮虎吃食凑热闹，你当你姐夫一手遮天他说了算呢啊，别给人家添累赘了，算了算就够巧点了，等你姐去了之后要行你那搁着下一步好吧。德双点点头，我兄弟你还小，你放心，你刚才提的要求不过分，有出息我记得心上，有了机会我派人接你来，你看好吗？一言为定啊，我这人可认真，我等你的喜信儿。长话咱短说，这顿酒一直喝的日色西沉呐，眼看天要黑了，原说在这住，德双又一想怕娘担心，最好还返回去，因此起身告辞。田先生一家人送到门外是恋恋不舍，这田

原告诉我，我领队啊，大家跟着我走。德双不明白，他领队跟他走上哪儿去？闹了半天，在广德堂田大驴他们门前绕一圈。田先生一瞪眼，算了呗，别没事找事啊，不，光明正大，这叫什么词儿？这叫示威。妈的嘞，他净欺负咱们了，咱也不是好欺负的，让他看看，咱家也有人。德双一笑，好吧，带着俩马鞭，小玉坐着车子，还真就在广德堂门前转了一圈。广德堂就是田大驴他们家，但见大门紧闭，生息皆无，慢说是人，连个狗影都没有。众人大摇大摆从门前经过，兜了个圈子又回到码头。田木一再叮咛，临走之前跟我打招呼，夫妻二人也表了态了，难舍难离，各归各家。等到了渡口，老艄公刘守玉等了半天了，一看德双他们回来了，老头捧腹大笑，呵呵，我估摸着到时候了，上船上船上船，接茬唠。摆渡船开始走的时候，这老艄公就说说了，这老头啊爱开玩笑，也不分大小辈儿，看看德双，看看小玉，咋样，酒喝的挺满意吧？挺好。田先生跟我交情也不错，哪能喝，喝完就尿裤子，今儿尿了吗？德双一笑，没有，今儿老头也特高兴。哎呀，好。哎呀，我听说这有钱有势的人一当了官，首先得三妻四妾。我德双，你除了小玉之外没挂几个好朋友啊？那女的。德双一笑，爷爷说说您就下道了，我是那个人吗？嗯，是，有不少人拍着胸脯啪啪响，都说自己不是那种人，结果到时候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哟。我小玉啊，你对他得看紧点啊，你要不看紧他就飞了。小玉也笑了，看老爷爷说的，怪不得人家都管你叫老骚公，你真骚。老头也乐了，哈哈，好，说得好，说得好，开个玩笑，不说不笑不热的。到了对岸了，大家在笑声中分别。德双回到家里，咱不必细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就半个月了。德双觉着平安无事，原来为什么带俩护兵呢？就怕那田大驴找事儿。这半个月没事儿，你说这俩护兵一天待的五脊六兽，好难受，出来进去跟影子似的，还得跟着。德双就告诉他们，你们回奉天吧，禀报大公子和大帅，我到了假期肯定返回奉天，好不好？俩人说合适吗？回去吧，你们在这太烦闷了，一点意思也没有。俩护兵巴不得的走呢，就这么他俩起身骑着马先回了奉天了。他俩一走，德双觉着区块心病，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么接下来这半个月干嘛呀？唠嗑串亲戚，吃饭请客访友，忙里抽闲，他们还抽了个时间上了一趟西岗子，看望郭老道郭老师。说德双怎么才想起来？非也，在德双回来的头一天就去过一次西岗子，结果一看那草房房，乘兴而来败兴而回。转过天来，德双就想起来了，等哪天呢，我得到大辽河洗个痛快的澡，一年多没下辽河了，哎，心里都发痒痒。但提了几次要求，他娘就拦着，说什么也不答应。德双是个孝子，就没敢去。
屈指一算，一天、两天、三天，眨眼之间。

假期快满了，这一半天张罗着要走了，德双才提出要求来。娘啊，您答应吧，让你儿子到辽河痛痛快快洗个澡，我做梦都下了水了。娘，您看好吗？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我这水性您是知道的，万无一失。老太太琢磨了一会儿，为了满足儿子的要求，最后答应了。孩子，去年雨水大，辽河的水太狂，你千万可留神。哎，娘，我知道，我从水边长大的，这点经验我还没有吗？德全他们也想跟着，德双说别，谁也别跟着，跟着我有负担，不如一个人我玩的尽兴，谁都别去啊，都别去。但是最后小玉坚持要跟着，对丈夫不放心，德双不好拒绝。行，他们穿的挺简单，一身便装，穿军衣穿马靴多别扭，都放在家了，连武器也没带。有腹水带着枪的吗？没有。所以他跟小玉两个人，手拉着手上了河堤，一直往北走，走出去能有四里多地，甭提崴子。回到家里头，老太太在院里等信儿呢，一看德双回来了，德全德禄一大帮乡亲都进了院了，老太太就问了，怎么啦？那小玉呢？德全一晃头，娘啊，别问了，我三嫂被一帮土匪，肯定是土匪给架走了，他们好悬没把我三哥给打死，不是我三哥水性好，就变成这筛子了。这不我三哥回来了吗？哎呦我的天哪，全家人都哭了。那小玉那么年轻，长得那么漂亮，落到土匪的手里头是什么个后果，可想而知。越想越叫人害怕呀，老太太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德禄还说，娘啊，您别跟着添乱了，我们现在坐下来冷静想一想，怎么样营救小玉，您这一哭，我这脑袋都乱套了都。是啊，老人家，您先别哭，咱们想一想。大家正在想的时候，老族长冯子祥带着四名炮手，还有那总管冯四闻讯赶来。看冯子祥这人呢，别看抠门，别看自私自利，有时候啊，挺身而出，很够意思。冯子祥等进了院一看这个阵势，就知道出事了，问德庄怎么回事。三爷您甭问了，是这么回事。哦，甭问呐，这事儿跟田大驴肯定有关系，保不齐这些人当中就有田大驴。德全一听是怎么回事，把他恨得牙根都长了都。我这样吧，三哥，马上咱集合人过河到田家铺子，到广德堂找田大驴去。砸了他的王八窝，砸了他的驴圈。有些人随声附和，对，我们跟着，再多找点人。德双头脑比较冷静，冯子祥更甭说。冯子祥把大手一招，慢，各位不可冲动啊，这事儿肯定跟田的驴有关，我相信这田的驴肯定不能在他们家待着，就即使干这种坏事，他也不能亲自露面，完全可能是他雇的人呗。我们到了广德堂了，人家矢口否认，不承认有这码事，咱们又提供不出证据来，咱不被动了，有理的事变成了没理。德双你说呢？三爷分析的正确，那三爷我现在方寸已乱呐、啊，我们得想法快点把小玉救回来。是啊，我手下也有帮人，凑吧凑吧，咱们怎么的百八十人不成问题。这个我刚才盘算了一下，离这12里地是湖。

0: 不是窝，菜的窝铺，他们可能不可能落到胡子窝里了？咱们先到那儿去看看。哎，正说着，老艄公带着小儿子刘毅也来了。老艄公是热心肠的人呢，他也听见枪声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老头子风尘仆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爷儿俩进了屋了，怎么回事？啊，德双，快跟爷爷说说。德双又把经过介绍一遍。哎，冯子祥说你来的正好，你掐算的挺好啊，你给掐算掐算，小玉能怎么样？
1: 好吧，
0: 报个时辰吧，小玉啥时候出的事儿？哎，生辰八字跟我讲讲。哎，那会儿的人都迷信呢。老太太擦擦眼泪说了，德双做了补充，屋子里刷一下静下来了，把希望都寄托到老艄公身上了。老头子闭着眼睛掐着手指头算算算，不言语了。哎呦，德双急的，爷爷怎么样？哎呀，各位啊，放心吧，这叫有惊无险。小玉能遇上贵人，肯定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哎呦，那太好了，大伙儿的心都放松了。德双就问我，爷爷，您是不是给我们宽心丸吃啊？真能那样吗？瞧你说的，你不相信叫我掐算个啥劲儿，这可准可准了，肯定没事儿。你要不相信的话，就按照你们的主意，你们就派一部分人去看一看，咱们双方面下手也行。德双一想，光听算卦这边不行，万一不灵呢，不耽误事了吗？哎，干脆我过河上县政府吧，上县政府求援，一提张大帅这张王牌，县政府能给不帮忙吗？让他派点马队出来，那可解决大问题了。德双把这个话一说，冯子祥双手赞成。德双带了俩人起身到县政府求援。那么这面紧锣密鼓的想对策咱不说，翻回头说那伙土匪一共七个人呢，树林里头拴着七匹马，他们瞄着德双可不是一天了。那位说，大伙都说是田的驴雇出来的，是吗？一点不假，真没冤枉他。田的驴这小子恨透了冯德双了，必知死地而后快呀、啊！他花钱买的这帮人，这帮人不是河西的虎子，是河东的。买出来之后就要死口的，无论如何采取一切措施把这冯德双得干掉，估计我出不来这口气。他那媳妇儿

0: 16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经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你好，我是主持人孟竹，我将与你分享的是秦牧创作的《祖国之爱》节选。当戴红领巾的小朋友，右手五指并紧高举头上，严肃而又天真的行礼时，我常常

觉得那是一幅很美的生活图景。这个姿势表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我觉得这既表示对人民的忠诚，也表示了对祖国的热爱。最近我曾经到广东的一个著名的华侨故乡台山县去了一趟，在那里我看到多少动人的情景啊。这个县有许多非常漂亮的学校，这些学校是怎样来的呢？那是归国的老华侨捐建的。有一些中学有很多漂亮的图书馆，那是在外洋做工的校友捐建的。请想想吧，这些华侨他们全家在外，家乡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然而他们万里迢迢跑了回来，诚心诚意为家乡祖国献出一点力量，还有就是看一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建设，尝尝家乡的井水，再包一点儿家乡的泥土带在身边。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呢？这是一种可贵的、深厚的、热爱祖国的感情。每一个正直善良的人，都会热爱自己的祖国。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7: 大家好，我是魏瑶。
8: 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哎，瑶瑶，我呀最近看着一个新闻，说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一直到10月7号在济宁曲阜举办。到时候啊山东各市还会同步举行一些文旅活动，如果有去那边玩的朋友也许还能赶上。
7: 那可是挺好啊，但是要说这孔子我可是太熟悉了。
8: 哟，你认识他？
7: 知道孔子文化呀。
8: 孔子的儒家思想咱们从小就了解，但是啊对于孔子大家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
7: 是吗？
8: 孔子，孔圣人。很多人一听又圣人，那就是高高在上，说的全是大道理，离咱普通人很远。其实不是，孔子可不是那个书斋里坐着的老神仙，那是春秋年间一位实实在在有理想肯吃苦的普通人。
7: 哎呦，孔子到底什么来头啊？
8: 孔子啊就是现在的山东曲阜人。3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家境败落，母子相依为命，日子呢过得很清贫，各种的杂活都干过，当过管理仓库的小官，管粮食出入，也管过牛羊的差事。别看呀职位不高，但做事呢都是认认真真，干什么都不含糊。
7: 哦，那人家后来怎么成了万世师表了呢？
8: 好学呀。15岁立志求学，博览群书，精通六艺。那么春秋那会儿啊读书实际上还是贵族的专属，平民老百姓想学学问门都没有。孔子干了一件事儿，开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
7: 哎，这句话我听过。哎，但是具体怎么说来着？
8: 其实就是无论你是富贵贫贱，无论你的出身门第，只要愿意学都可以来听课。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孔子门下弟子3072位贤人。
7: 哎，
8: 大家对孔子这72贤人其中两个人非常熟悉。
7: 谁呀？
8: 子路和颜回。
7: 哦，
8: 对吧，子路性格比较莽撞，孔子劝他遇事三思。颜回呢沉稳好学，孔子啊常常夸奖。这都是孔子身边最亲近的人。
7: 哎，你说的这3个人我可太熟悉了
8: 啊，
7: 我在一段相声里可听过呀。
8: 哪段相声啊？
7: 吃元宵啊。
8: 哦，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
7: 没错，
8: 当然这都是趣谈。咱们一起来听上一听。
9: 您看那个中国的汉文很深，知道谁造的字吗？
10: 是仓颉造字，孔子留书。
9: 对，仓颉造字，孔子留书。
10: 哎，
9: 这个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
10: 不错。
9: 知道他是干嘛的吗？
10: 他是教书的。
9: 对，教书的，开了一个大学校。
10: 哦，
9: 里边有3000个学生，这3000个学生您知道有多少个闲着没有事情做的？
10: 闲着没事儿
9: 啊？
10: 这个不知道。
9: 不知道吧？
10: 嗯，
9: 有72个。
10: 怎么见得呢？
9: 啊，书上有。
10: 什么书？
9: 民先集上。
10: 哪句啊？
9: 有这么一句，3000徒中立，72贤人。
10: 倒是有这句。
9: 这72贤人怎么讲？
10: 怎么讲？
9: 就是这72个在家了闲着没事儿做。
10: 嗨，您这不对。这个
9: 怎么？
10: 人家那是圣贤的贤，不是富贤的贤。
9: 哦，你那个不对
10: 啊！
9: 这72个，您知道多少个结婚的，多少个没结婚的？
10: 这我更不知道了。
9: 您又不知道，有30个结婚的，42个没结婚的。
10: 这什么书上写着呢？
9: 《论语》。
10: 哪句？《
9: 论语》上有这么一句：“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10: 有这句。
9: 这怎么讲？
10: 怎么讲？
9: 冠者在那会儿结了婚以后就为冠者，
10: 哦，
9: 分就为童子。
10: 嗯，
9: 六七人，这六七是多少？
10: 六七四十二。
9: 大那三十
10: 七
9: 分就为童子。
10: 嗯，
9: 六七人，这六七是多少？
10: 六七四十二。
9: 大那三十
10: 七十二。这里还有算数呢。
9: 对不对？
10: 对对。
9: 哦，这生日年前一月进的这钱所进不抵所出啊，
10: 不够，
9: 这怎么办？啊，司令回，走走走走走，咱们爷仨外边奔奔去，
10: 奔奔去
9: 啊，奔奔去，奔奔去，就打那会儿留下的。
10: 哦，这是圣人说的话。
9: 司令燕回拿着裤脚柳条包，走在街上也没吃早饭，早饭也没吃，晚饭也没辙。
10: 哎呀，
9: 兜里是一子没有，
10: 好嘛，
9: 往前走吧，正往前走，瞧见头里有大饼铺。香油大饼刚烙得，
10: 哦，
9: 这位大师傅手又好，给烙饼烙出一大鼓肚，小土拿擀面杖嘣这么一敲，这饼稍微的破了这么一点小口，这股的香油热气正打圣人鼻子尖过去，
10: 嗯，
9: 这股的香油热气愣给圣人脑袋给拽过去了，圣人正走着呢，
10: 这圣人见过什么呀？
9: 哦，大饼，
10: 哎，
9: 真香，
10: 真香。
9: 就是没有钱呢，
10: 那甭吃，
9: 好了，看看而已，
10: 那管什么呢？
9: 往前走。正往前走，瞧您头里有烧饼铺，
10: 哦，
9: 芝麻酱烧饼刚烙得，
10: 比大饼好吃，
9: 也挺香，
10: 那是，
9: 这是没有钱。后来这个圣人站在烧饼铺赞叹两句，啊，说我有钱的那会儿啊，我想不起吃烧饼，现在没有钱了，瞧您这个烧饼也好吃，
10: 是。
9: 后来圣人赞叹两句也给住在书上了，
10: 没两句，
9: 就是有钱瞧不见烧饼大，是没钱瞧见大烧饼，
10: 哪有这么两句
9: 啊？《论语》
10: 啊，《论语》，
9: 你不信你查去，
10: 没地儿查这词儿去。
9: 然后往前走。正往前走，瞧见头里有元宵铺，
10: 哦，
9: 嚯，这边就煮元宵，这边就摇元宵，这元宵煮得了真跟茶门口那么大个儿，
10: 好大个儿，
9: 门口贴一张红报子，上面写着几个字，
10: 什么字？
9: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10: 一文钱一个，
9: 一文钱一个是真便宜，
10: 不贵，
9: 就是没有钱呢，
10: 那甭吃。
9: 子路，有钱吗？子路说：“我六处隔念，
10: 六处隔念，
9: 就是一字没有啊。”
10: 这好，饿着肚子还说这个呢。
9: 燕回你呢？我也黄三太砍砖头啊。
10: 这怎么讲？
9: 没标啊，
10: 还净俏皮话。
9: 哎呀，你们俩怎么都没钱呢？啊，哎，一摸腰里都喜欢了。
10: 怎么？
9: 腰里带着个笔袋。
10: 哦，
9: 这笔袋上拴着一文钱。哎，给这一文钱摘下来以后，拿着一文钱倒发愁了。
10: 怎么呢？
9: 你想，人家元宵是一文钱一个呀，这么大仨人进去吃一个元宵
10: 啊，
9: 这多难以为情啊！
10: 那、
9: 这个、
10: 没法吃，
9: 这怎么办呢？正发愁呢，偶然之间一看这张报子，又喜欢了。
10: 怎么喜欢了？
9: 他这报子写着辣着空，
10: 哪点儿？
9: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这个一呢，就是一道的那个一。
10: 哦，
9: 上人这么一看，哦，这儿辣着空了啊。瞧瞧，四外没人，又把笔拿出来，搁嘴里舔了一舔，在一字当间给添了一数，哎，再一念就好听了。
10: 多少了？
9: 一文钱十个。
10: 哦，十个。
9: 啊，子连回，走走走走走，咱们爷仨进去吃元宵去。
10: 这点起子，
9: 这爷仨大摇大摆往里就走。
10: 哦，
9: 找个雅座这么一坐，跑堂的过来了，好，三位，你们是喝藕粉的，是冲茶汤啊？
10: 是啊。
9: 上说不进，我们吃元宵。
10: 哦，吃元宵。
9: 伙计说给您盛三碗呢。上说一碗是几个呀？伙计说一碗是五个，上这么想，一碗是五个，三碗是三五一十五，不行，亏着五呢。
10: 对了，钱不够。
9: 干脆这么办吧，给我们盛十个，分三碗盛。伙计说先生，这没法盛，要不这么办，一碗给您盛四个。上这么想，一碗盛四个，三碗是三四一十二，不行，还亏着俩呢。
10: 这是啊，
9: 废话，就你十个分三碗盛，你就十个分三碗盛，
10: 那怎么盛啊？
9: 我就说先生，这么实在没法盛。上说没关系，我给你分一分，他们两个人是我的徒弟，我是他们的师傅，他们通通的三个，我一个人四个得用。
10: 怎么圣人变日本了？
9: 什么叫圣人变日本了？那日本还跟圣人学的呢。
10: 是啊，
9: 伙计把元宵盛来，念回呢，念书的人吃仨元宵将就了，圣人比他们又多吃一个，吃四个也凑合了。
10: 哦，
9: 就这子路不行，子路是练武的主儿，吃金饼金面日食斗米，吃仨元宵不但不解饿，而且把饿到高上来了，
10: 还不如不吃呢。
9: 那什么师傅，我再吃几个得了。圣人说吃几你给钱呢？
10: 这话说的，
9: 我哪有钱呢？这仨元宵不够塞牙缝的呢。
10: 那认了吧。
9: 哎，一看这碗喜欢了。
10: 怎么
9: 吃元宵要钱，喝汤不要钱呢？
10: 对呀、啊、
9: 哎，伙计，我们盛碗元宵汤，原汤化原食。
10: 这点食还化呢？
9: 捡好听的说吧。
10: 嘿，
9: 伙计把汤盛来，子路这么一喝， 燕回呢也稍微的亏一点，汤挺好。好，伙计，盛碗元宵汤，伙计把汤盛来，燕回也喝，这生人呢也瞧出便宜来了，汤挺好。伙计，再给我们盛三碗
10: 元宵
9: 汤。
10: 汤，
9: 给我那碗筐点锅底要酱块，
10: 干嘛呀？
9: 解饿。
10: 那解得了饿？
9: 您怎么那能解得了饿？
10: 就说
9: 这三位到我这班怎么要元宵汤？一人喝了28碗汤，
10: 嚯！
9: 剩人喝都说不出来话，还要呢。伙计，整汤。
10: 嘿呀，
9: 伙计说三位，您别喝汤了。
10: 怎么？
9: 您要是再喝汤的话，我们的元宵啊都成了锅贴了，
10: 好都干锅。
9: 您算我们六人挑水，轮不上你们三位喝。
10: 嚯！
9: 陈哥们，你们三位要是再来的时候，预先先通知我们一声，
10: 干嘛？
9: 我们好多预备几个挑水的。为你们这三我跑坏了4双鞋了，
10: 这闲话说的。
9: 圣说废话，不喝就喝，你说什么闲话？收钱，1文钱，啪往桌上这么一搁，扭脸的就走。伙计，看这个气，哎，三位，您回来，您给这钱不对。圣说还找钱呢？
10: 啊，还找钱呢？
9: 还找钱？
10: 那也太难了。
9: 伙计说三位，您也太可以了。我们的元宵是1文钱一个，您吃了10个元宵，应当给10文钱，您还亏了9文钱呢。圣一听就急了，混账！您本地人吃馍就是1文钱十个，瞧我们外乡人吃馍就是1文钱一个。两个人正倒麻烦呢，掌柜的过来，
10: 哦，
9: 还没容这个圣人说话呢，伙计就抢过去了。哎，掌柜的，我跟您说，这三位吃了10个元宵，喝多少汤啊，咱们就甭提了，
10: 算不过来了。
9: 临走就扔了1文钱，我们一问嘛，张嘴就骂人，还说什么本地人外乡人，人家掌柜的明白。
10: 是
9: 哦，三位也甭说是本地人，也甭说是外乡人，就什么本官人的伙计往家里拿元宵，到院刨他的工钱也得按1文钱一个那么刨。如果您要是不相信的话呢，我们外头有豹子，您可以看一看。
10: 对，
9: 上说什么看豹子？走啊，走，瞧瞧豹子，最好咱们瞧瞧豹子。
10: 真敢瞧瞧，
9: 心里有底，他可添了一数啊。
10: 是啊，
9: 我连掌柜的在跑堂，在吃元宵，在看热闹，一共30多号人给这张豹子就围上了。
10: 哦，
9: 掌柜说，先生念吧，
10: 念吧。
9: 上说废话，我不认字
10: 啊。他不认识字，
9: 您琢磨上能够不认识字吗？
10: 是啊，
9: 为的是拿大馒头堵他自己的嘴。
10: 嗯，
9: 掌柜的听说不认识字，损话都上了。哎呦，瞧你们三位这么文明干净，不认识字啊。虽然说不认识字，我们做买卖也不能蒙你，这大伙儿瞧着呢吗？1文钱10个算您白吃，1文钱1个甭废话，给我们着不钱，听着点，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1文钱。我
10: 怎么意思？
9: 这是10个了，
10: 是10个，那就得了。
9: 做买卖都有3分纳气，烦恼个圣人作揖。好，三位，是1文钱10个，这就是你们三位这么吃，就是大伙儿都这么吃，我这买卖真赔不起。
10: 那倒是，
9: 您走吧，小圣人，你走不就完了吗？
10: 是、啊、
9: 不行，圣有点得理不让人，
10: 太厉害了。
9: 哦，11文钱10个呀？掌柜说，是1文钱10个，这也许我们的先生啊，他写错了。要写10锦馅儿的，
10: 像话吗？
9: 上说废话，你们是干嘛的？你们写错。
10: 嘿，
9: 掌柜说不是，他也许有仇人呢，他给我们添了一笔。上说废话，谁给你添的笔？子路说对，乃孙子添的。上说哎，骂什么人？
10: 好，他这心里都有愧。
9: 哦，是1文钱10个，不是么外星人蒙你的嘴吃。你还说怎么着？有仇人给你添笔，要是有仇人给你添笔的话，那是我们念书的人笔下给你留着情呢。
10: 要不留情
9: 呢？那狮子头再给你添一撇儿，
10: 拿1文钱，
9: 我就吃你1千了。
10: 还有完、啊？
8: 刚才是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吃元宵。
7: 哎，小花，
8: 嗯，
7: 你说这孔子有学问啊，那做官肯定也是顺风顺水吧？
8: 哎，还真不是。
7: 不是啊，
8: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7: 嗯，
8: 孔子当年在鲁国曾经做到大司寇，主管司法，政绩出色，鲁国的风气啊都在变好。但是后来孔子55岁离开了鲁国，开启了14年的周游列国。
7: 嗯，周游列国了，那相当于古代的长途出差吧？
8: 那比出差可苦多了。那不是公家掏钱，
7: 嗯，
8: 那都是自己掏钱，到处希望君主推行仁政，一路上那是风餐露宿，还曾经是断粮挨饿，弟子啊也很多都灰心丧气。但是孔子呢，依然是照常讲学。
7: 那他怎么挣钱呢？
8: 挣钱，他可能是靠抬杠。
7: 不是什么东西啊？
8: 哎，这也是一个笑谈。
7: 嗯，
8: 哎，有这么一段传统的相声叫抬杠铺。
7: 啊、哎哦、
8: 里面啊既讲到了孔子的一些话， 同时呢还讲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当然了，这些都不是不尊重孔子。为什么传统作品里会有以孔子为题？是因为孔子太出名了。你说提小霍、提魏瑶，那没人知道；但是你说孔子，那大家都知道。相声为了传播，所以呢才用了孔子的名声。
7: 哎，这是一个笑谈了，是不是？
8: 哎，我们来听听啊，陈永泉表演的《抬杠铺》。
11: 那么今儿我说这段是什么呢？叫《抬杠铺》。说这抬杠铺怎么回事呢？这是春秋时代的事儿。孔子周游列国，有一天带着子路、颜回走的一个小城市，一看路北了有一间铺面房，上头挂着一块匾，上头写三个大字，是抬杠铺，下边戳着一块牌，写着四个大字，是欢迎抬杠，下边有四个小字，是不抬死人。这孔子条纳闷儿啊，这个杠铺都是抬死人的，这不抬死人，莫非抬活人？子路说：“师傅，咱进去瞧去。”这爷儿仨一撩帘子就进来了。进去这么一看呢，什么关照执事全没有。后头一柜台，前面放着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份茶壶茶碗，里边坐着一小徒弟。一瞧外头进来仨人，小徒弟站起来了，一抱拳：“先生，您抬杠吗？”孔子说：“我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没事我抬杠干什么呀？您没瞧我们外头写着的吗？我们这是抬杠铺，以抬杠为生。”“
12: 哦，
11: 那怎么抬呀？”“哎，谁把谁问的没词儿了，谁就算赢了。”“
12: 哦，
11: 那怎么抬呀？”“哎，不白抬，我们这儿赌钱的。”“哦，怎么赌啊？”“我们这是十两银子起码，最高200两。如果您要是赢了的话，您赌10两，您只能拿走9两，那一两您得给我们放下。”“怎么呢？”“哎，我们这叫抽头。”孔子一听，感觉抽头是他这兴的。“
12: 哦，
11: 那比如说我要输了呢？”“那您所有的钱都得给我们放这
12: 儿。”“哦。”
11: 子路跟孔子说：“师傅，跟谁？您是圣人，谁能问得住您呢？”“
12: 嗯。”
11: 孔子说：“好吧，这样吧，我跟你抬10两银子的。”“嘿嘿，我不会抬。”“那谁会抬呀？”“我师傅。”“你师傅是谁呀？”“我师傅叫杠头。”孔子一听，今儿我就遇见杠头了。“那好，把你师傅请出来。”小徒弟往里头一抱拳：“有请师傅。”就听里边咳嗽一声。

0: 一掀门帘走出一个人来，大高个，白净子，粗眉大眼，鼻直口方，说话瓮声瓮气的。哎，哪位抬杠啊？孔子说，就是鄙人。
1: 嗯，
0: 抬杠的规矩你都知道了吧？
1: 令高祖已经跟我说过了。
0: 哦，你抬多少钱的呀？
1: 我抬十两银子的。
0: 好吧，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
1: 孔子一想，我是圣人呢，我要先抬，那我会欺负人家。
0: 你先抬。
1: 哦，
0: 请问来人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
1: 鄙人姓孔，名丘，字仲尼，山东兖州府曲阜县人士。
0: 哎呦，原来是孔圣人。哎呀，失敬失敬。
1: 不敢不敢。
0: 请问您老爷子老太太都好啊？
1: 周游列国。
0: 有目的地吗？
1: 方向不定。
2: 插柳栽花一般。写完了，我们各位学生定睛一看就愣。
3: 怎么愣了呢？
2: 题目太深了。
3: 什么题啊？
2: 春秋题。
3: 春秋题
2: 在古文当中，春秋题是最深的。还甭说我们，那在清朝的时候，那赶考的橘子一听到春秋题全头疼了。您算那橘子全怕春秋题，何况我这糟干了。对不对？
3: 那我这酸梨就更没戏了。
2: 什么叫酸梨？
3: 什么橘子呀？进贡院赶考的举子。
2: 对，文武举子。
3: 举子干嘛？
2: 嘿，不单是春秋题。那么还有三个要求。
3: 哪三个要求啊？
2: 第一，要25分钟交卷。
3: 哎呦，这时间可够紧的。
2: 第二，不准交头接耳。
3: 那是怕你们作弊。
2: 第三，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利用毛笔作文。
3: 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个
3: 啊，
2: 这就如同进考场一样。你文章写多好，只要是卷子上有个墨点儿，这叫展卷。
3: 您听听这要求多严呐。
2: 就是说话把卷子撒出去，开始作文。到了25分钟一收卷，撒出去是560张卷子。收回来的才82张。
3: 才82张，
2: 其余的全是白卷。
3: 怎么呢？
2: 没敢动笔。题目太难了。可是这82张卷子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3: 那是啊，
2: 有那个不及格的不能给外人看。
3: 对，
2: 校长拿过这篇这么一看，
3: 怎么样啊？
2: 这篇词句不通。
3: 词句不行。
2: 这篇字体不妙，
3: 字写的不好。
2: 这篇不错。
3: 是啊。
2: 哎呀，可惜美中不足啊。
3: 怎么呢？
2: 有一个字落了一笔。
3: 哪个字啊？
2: 人字短一捺。
3: 一共2笔还差一笔。
2: 这谁画一小王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2: 不是想当这样一个民夫恐怕都不可能了吧。李林甫苦笑着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了。752年，李林甫病死，尸体尚未下葬，杨国忠就立即诬陷他谋反。唐玄宗震怒，下令抄家，命人打开棺材，拖出李林甫的尸体，扒下他身上的官服，抠出塞在他嘴里的宝珠，然后把尸体塞进普通百姓使用的棺材里，不许使用宰相丧葬礼仪。集权体制下的好人经常没有好下场，奸臣的结局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何况还遗臭万年。更严重的是，因为唐玄宗对朝政的倦怠，再加上李林甫的嫉贤妒能，导致了大量治国人才的缺失。
3: 是开元天宝时期整个历史发展中间一个很大的历史教训，很大的历史教训，就是说由于你没有很好的注意培养人才，没有很好的注意具有一定数量的这样的治国的人才，结果呢只有用李林甫这样子有这种政治经验，有能够解决一些政治问题，但是缺少理论，缺少历史知识，素质不全面的这样的一些人。

0: 结果就必然的造成了很多政策措施上的失误，而到最后呢，这个后果就很严重。
1: 唐玄宗眼前飘来飘去，让他眼花缭乱的白云，远远不知李林甫这一朵。也是在这段时期，唐玄宗的感情大戏就要上演。1000多年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一直被人们传唱不止，多个地方剧种也都在演绎着这对帝妃之间的绝世恋情，而每一个剧种无一例外都在抒发对这场爱情悲剧的感叹，让观众唏嘘不已。

0: 这是北方昆曲剧院正在西安演出的曲目《长生殿》。被称为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本是唐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妃子。也许，这位22岁的女人一定太迷人了，否则唐玄宗怎能不顾作为皇帝的名声和父皇的脸面，公然将儿子的女人据为己有呢？唐玄宗即位后，封王氏为皇后，开始很宠她，但后来忙于朝政，忽略了自己的感情生活。多年以后，王皇后人老色衰，而且没有子嗣。精力充沛的唐玄宗便移情别恋，迷上了年轻漂亮的武惠妃。唐玄宗53岁之时，38岁的武惠妃不幸去世。多情的唐玄宗感到内心空虚，他需要新的情感寄托。于是，有着沉鱼落雁之容的杨
1: 贵妃，她不是说大家都想到说啊，女子有才，有知识，而且女子要学会的是理解对方。
0: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爱情行动，不仅释放在了杨玉环本人身上，这个曾经穷困潦倒的小混混也因此时来运转，迅速成为了朝廷的重臣。他就是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张九龄离任之时，他万万想不到杨国忠有一天也会成为缠绕唐玄宗的一朵云，而且是一朵又浓又黑的云。752年，杨国忠顺利接过李林甫手中的权杖。与李林甫相比，杨国忠的专权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人心狠手辣，不听他摆布的人全都遭到贬逐。前一任奸臣死了，下一个奸臣立即顶替上去。当一个王朝走向衰败的时候，所谓的人才遴选只能是逆向淘汰，优汰劣胜的结果是奸臣当道，奸臣当道的结果必定是天下大乱，百姓遭殃，政权覆灭。
2: 平心而论，杨国忠能够进入朝廷，能够到长安来做官，这个是跟杨贵妃有关系的。但是他能够受到唐玄宗的重用，不是因为杨贵妃，而是因为他本身的才能。什么才能呢？理财的才能，就善于啊，把这个国家的收入增加吧。因为到了这个天宝年间啊，当时这个军事制度要发生变化，所有的军队的给养全部由国家负担，所以说这个国家的开支增加了很多，所以在财政上啊，对唐玄宗有压力。而这个杨国忠呢，他采取各种措施啊，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了，那自然是适应了唐玄宗的这样的一种需要，因此受到了重用。

0: 在今天的骊山脚下，每天都要演出大型山水历史舞剧《长恨歌》。它是以唐朝华清宫遗址为背景，以盛唐文化为主题，根据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改编创台而成。这部舞剧最华彩的一场就是贵妃出浴。在唐朝，每年秋冬，唐玄宗都要和杨贵妃一起来到骊山脚下的温泉宫洗浴宴饮，日夜欢愉，弦歌不辍。唐玄宗将管理大唐江山的大权交给他心目中的忠臣杨国忠，想必他一定感到很放心，因为有了这样的干吏，他就可以放手朝政，带着心爱的妃子杨玉环一心一意享受他幸福的晚年生活。为了给唐玄宗的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皇亲国戚也竞相呈现食物。为此，唐玄宗专门任命饮食检察官，每次呈现的食物出产的各种珍贵菜肴多达数千盘，每一盘的费用就耗尽当时中产阶级十家以上财产。显然，唐玄宗也不是一个注重物质的人。在这条漫漫栈道上，唐玄宗对杨玉环的爱情表达也进入了华彩的篇章。每当荔枝成熟季节，唐玄宗便命人从岭南进贡荔枝，用驿马送往长安。驿马昼夜兼程，一匹马累死，另一匹马接着跑，三天三夜送到长安。打开后，荔枝色泽如初，味道鲜美。吃着味道鲜美的荔枝，杨贵妃笑了，唐玄宗脸上的皱纹也绽开了。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是唐朝诗人杜牧生动描写了当时这对恋人之间的美好景象，也道出了世人的无奈。而另一位大诗人杜甫就没有这么含蓄了，在他路过骊山脚下，有人告诉他，皇上和贵妃正在里面宴饮作乐呢。于是诗人眼里浮现出两幅对比鲜明的画面，不禁悲愤交加。他写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穷困潦倒的诗人杜甫在盛世大唐时代弹奏出的不和谐的音符。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最高权力者的唐玄宗既然已经开始追逐声色犬马，那么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吏群起效仿，他们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盛世表象之下是老百姓越来越沉重的徭役和赋税。
1: 贪图安逸，纵情享受，成为弥漫这个开元后期的一个社会风气。大家都觉得天下太平了，自己手里有钱了，社会经济发展了啊，那大家就这种追求是一种普遍的风尚。
2: 但是随着这些人权力越来越大，追求也就越来越高，就是个人的欲望就开始膨胀起来了。能够实现自己个人的目标，我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势力变成了最高的原则。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什么国家、什么社会都不在这个心里头了。
0: 在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中，曾无限感慨地说：人君崇华民以示人，士卒为大道之招也。意思是君王向人民展示他的豪华奢侈，最大的功用就是鼓励大道动手。这个觊觎大唐王朝的王位已经多年的大道，就是日后掀起安史之乱这场席卷半个中国滔天巨浪的主角。 探路山。胡旋舞是唐代最盛行的舞蹈之一，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到中原。在唐代，安禄山绝对算得上是一个舞蹈明星。在唐皇宫的夜宴上，最精彩的片段就是体重高达300多斤的安禄山与体态丰腴的杨贵妃共同表演的胡旋舞。
3: 但是你别看他胖，他跳舞跳得非常好，人家跳胡旋舞转好几百个圈，这个是个奇人，肚子特别大。唐明皇、唐玄宗就问他说，此儿腹中何物，长那么大肚子。安禄山特别会说话，此无他，唯有赤心一颗，我长的是一颗赤胆忠心呐。唐玄宗很喜欢他。
0: 石朝义在试图向北逃入契丹途中被迫自杀，至此历时7年零2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就在安史之乱被彻底平定的前6个月，这场战乱的第一主角唐玄宗在郁郁寡欢中离世。这个创造了盛世又将盛世带入乱世的君王，最终未能看到李唐天下复归太平的那一天。躺在病床上正走向死亡的唐玄宗，他最后一刻想到的是什么呢？江山、贵妃、百姓，不得而知。聊以安慰的是，这场大戏的6个主要角色中，唐玄宗是唯一寿终正寝的。这出戏的另外5个人，杨贵妃、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史思明，无论是正角还是反角或陪衬，全都死于非命，不得善终。安史之乱再次证明，民族的内乱从来没有胜利可言，有的只是全面的巨伤。安史之乱告诉我们，盛世的到来需要数代人的努力，盛极而衰却招之即来。
2: 安史之乱以后引起了当时政治家、思想家很多很多问题的思考，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我觉得这里特别有一点，就是说对于当时道德的缺失所进行的这个思考，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0: 经过这场战乱，唐朝人口锐减，经济衰退，内部藩镇割据，外部边患不断加剧，吐蕃野心勃勃，反复骚扰，占领唐朝大片土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安史之乱以后，盛唐气象已一去不复返，唐人的心态变得不再昂扬，也不再那么自信，夷夏之变从此成为一个沉重的话题。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变成朝野上下的共识，此种心态的影响十分深远。往日的繁华已成追忆，盛唐的诗篇也已无法唱响。经过这场令人错愕的战乱，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又一次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建之路。

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

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来到敦煌，他来到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金光之中他依稀看见千佛化现而出。乐尊相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不论高低贵贱，都在三危山上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0: 在常州的美食版图上，由于地理环境和文化习俗的不同，大致分成了三个区域。大运河流经的常州市区，地形多样的溧阳市和低山丘陵为主的金坛区，其中溧阳市拥有水域辽阔的天目湖，为常州人提供了丰富的鱼鲜。常州的口味之乐藏在丰饶物产之间。天目湖是一座国家级的大型水库，因地处天目山余脉而得名。天目湖里生活着多种鱼类，其中以鳙鱼、白鱼为主。用鳙鱼中的花鲢做的天目湖砂锅鲔鱼头最为有名。
1: 哎呀，捞起来了！
2: 对了，空调啊！对了对了，哎呀，哎呀，
3: 大花鲢，
4: 花鲢，花鲢，
1: 加点水，别让它。
0: 沈建平夫妇在天目湖附近开了几家餐厅，以制作鱼头、鱼尾最为出名。今天他们来到鱼塘，专门挑选用于新春宴的大鱼。
1: 这应该是属于给小孩洗澡的盆那么大吧？那这是十七八斤的鱼。
2: 对。
1: 哦，它有牙吗？
5: 没有，
2: 没有牙，还不要来，
4: 发起要发起。
1: 一手抠住嘴，
4: 发起来，
2: 大姐不要来。
4: 哎呀，它拿尾去。
1: 哎呦，我害怕它咬我。
2: 来来来，
4: 再这
6: 样，这个轻手是吧？
1: 抱住它，一手还要拿着它的尾巴。哎呦，一二三，哇，太重了！天哪，这就是天目湖的大鱼，我们抓到了！
0: 肥美的大鱼寓意着丰收。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天目山和天目湖以及附近的几个风景优美的景区共同组成了常州一带富有盛名的旅游区。旅游区内的村庄也在着力打造各种类型的农家休闲游，鹅村便是其中之一。沈建平把打回来的鱼就养在鹅村的水塘里，待到用时捞上来便是新鲜的活鱼。
1: 这还真的是只能用这个大铁锅才能烧得下呀。
4: 两皮金黄，来来来来，砂锅把它打起来。
2: 就来了。
1: 哇，
0: 看得出来，他们夫妻二人已经是搭档多年的老手。
1: 哦，
0: 沈建平，厨师专业毕业，三十多年的厨师生涯中，曾经在多家酒店担任行政总厨。虽然夫人的厨师手艺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但是在这里，他心甘情愿地做起了帮厨。砂锅鱼头必须用小火慢煮的方式制作，这样煨出来的味道才更加醇厚。
2: 来了！
0: 除了鱼头之外，当地人还要做一道鱼尾，讲究的是有头有尾。
1: 谁烧呀？
2: 好，我来烧。
1: 好，临时变大厨，感觉在这里做饭就像是一个接力赛一样啊。
4: 对。

0: 烧鱼尾对于色形味的要求更高，锅勺自然交到了沈建平的手里。
1: 在里头试着试着哈，好嘞。
2: 哦，好漂亮啊，感觉像是开瓶了一样啊。
1: 开瓶是吧？
2: 真好看。哦，好香啊。
0: 终于到了品尝厨艺的时候了。
2: 谢谢。白的颜色好香啊。
0: 砂锅鱼头
2: 好香啊。
0: 烧滑水。南瓜乌米饭。各色蒸盘都是本地的特色菜品。沈建平夫妇用一桌丰盛的家宴款待村里的乡亲，大家聚在一起享受这个春天馈赠的美味佳肴。与常州市区和溧阳不同，金坛区多山，江南山野的美味在这里被赋予了道家文化的内涵。金坛区茅山的道教文化历史悠久，道家的养生理念源远流长，的灵感来源于一种道家丹丸九蒸九晒芝麻丸。
2: 没想到找这个药膳的灵感竟然在一个这么幸福的小院里啊，而且闻的是满鼻的芝麻香哈。
3: 九蒸九晒的这个芝麻丸呢，我们一定要选当地茅山的这个自己农家种的这种黑芝麻，还有呢就是要当地农民这个养的这个蜂蜜，还有这个我们茅山当地本地的这个黄金。
0: 九蒸九晒，顾名思义，制作过程中要经过九次蒸与晒的轮回。这里所说的晒，不仅是把芝麻放在初春的阳光里日晒，而且还要在夜晚接受月光的洗礼。这才是道家追求的吸收日月之精华，然后再把经历了日月光辉的芝麻放在蒸笼上蒸，如此反复九次之后，方能成为九蒸九晒。不只是芝麻，黄金同样也需要九蒸九晒，把它们与蜂蜜混合揉成丸状，就做好了九蒸九晒芝麻丸。
2: 在这儿搓这个黑芝麻丸都把我给搓馋了，我搓了一个最小颗的，能不能让我尝一下？
3: 可以啊，这个不能咬，要用唾液含化。那么唾液也讲是人的精精玉液，那么连着唾液含化进去吃。
2: 刚才在含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郭老师说不能嚼，所以我完全是用舌头和上颚在来回的品这个黑芝麻丸，我发现它很快就化掉了，而且非常的细，就是你不会觉得有一些粘在口腔里的东西，也不会有粘在牙上的东西。是不是大白牙又出来了？而且你吃下去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腻，它有那个黄金的清香在里面。
3: 道家呢，它作为以前呢作为外丹，那么在辟谷前后的时候会食用，因为你辟谷的时候不吃饭嘛，它也是一个纯养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呢，说老实话，也一吃一粒它就营养非常充足了，而且它这个经过这个九蒸九晒的话，也不能吃多，一天不能超过三粒。
2: 一天不能超过三粒。
3: 对呀。
4: 我从这个郭老师这个九蒸九晒芝麻丸的这个制作过程啊，我也受到启发，所以我们茅山神仙鸡也借鉴了这样一种这个方法。我们是不用火直接加工，我们是通过我们用盐来传导。
0: 制作神仙鸡，先用生姜、五花肉、猪蹄垫在砂锅底，
4: 猪蹄铺在下面，
0: 再放上本地产的竹林鸡，

0: 随后倒上秘制酱料。
1: 我们把锡纸把它包好，这样子也是防止它水分不流失。下面我们就把神仙鸡把它放到这个盐锅里面。
2: 所以其实这个盐它并不是直接接触我们的鸡肉的，而是在这中间还加了一层砂锅。
1: 对对对，盐主要起到一个传导热的作用。
2: 但是它传导分了几层，你看木炭是本身就是文火，
1: 是是是，
2: 然后木炭底下有一口这样的陶瓷锅砂锅，砂锅上面又是盐粒，盐粒上面又有一个砂锅，
1: 是是，
2: 所以它这个温度的传导它应该是比较缓慢的，而且是非常温和的。
1: 是因为这个也是跟我们这个道家的这个九蒸九筛芝麻丸一样的，那我们也通过这样一个层层这个复合传热的这种方式，让这个鸡肉就是全方位的成熟。我们上山去。
0: 张一鸣的神仙鸡学习九蒸九晒芝麻丸的制作过程。在阳光与炉火的温热中需要4.5小时的等待。等候期间，其他几种菜肴也开始准备。在这里烧制大鹅需要用到苎麻，加入苎麻不仅使鹅肉的风味更加独特，而且还有清热解毒、促进代谢的作用。毛宝葛粉酥用葛根做原料，口味清香。茅山上上签创意满满，品尝菜品的同时增加了趣味。最后，经过4.5小时烹制的神仙鸡终于登场。
2: 好嫩啊！
1: 所有的这个猪骨头、猪肉，还是生姜，都是为了这只鸡。真正的让鸡的味道能够更醇厚。
2: 难怪这只鸡吃上去口感这么的嫩。
1: 对对对对。
2: 所以它其实是有了这层胶原和脂肪的浸润的。
1: 对对对。
2: 这可能就是源于它长时间的这个焗制得来的。
1: 对。
2: 那岂不是老人小孩都会特别喜欢这道菜？
1: 是的是的，酥烂吐骨。
2: 这个鸡腿这是真的是少见的，你完全不用去啃，只要拿筷子轻轻一夹，一块肉就下来了。
0: 精心烹制的神仙鸡既美味又养生，这是时间的味道，也是常州人对本味的追求。从闹市到乡间，从山谷到湖泊，丰饶的物产滋养着这里的人们，对美味的追求创造了舌尖上的传奇。常州，一个乐享美味的地方。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4: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5: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十九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3: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7: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8: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

0: 国际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心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户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2: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3: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4: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5: 立定，向国庆。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鸽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

0: 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下国旗敬礼。
2: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风：
3: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2: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4: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2: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5: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6: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8: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9: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0: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1: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0: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2: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4: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5: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6: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 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7: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主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慢游。
18: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9: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2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1: 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2: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1: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6: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3: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6: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4: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5: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26: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25: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 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
1: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0: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
3: 任何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1: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0: 万民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经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你好，我是主持人思佳，我将与你分享的是俊卿创作的《秋色赋》节选。时序刚刚过了秋分，就觉得突然增加了一些凉意。早晨到海边去散步，仿佛觉得那蔚蓝的大海比前更加蓝了一些，天也比前更加高远了一些。回头向古墓有灿烂绚丽的色彩，你瞧西面深洼里那一片
1: 不丹。那么接下来这半个月干嘛呀？唠嗑串亲戚，吃饭请客访友，忙里抽闲，他妈还抽了个时间上了一趟西岗子，看望郭老道郭老师。说德双怎么才想起来？非也，在德双回来的头一天就去过一次西岗子，结果一看那草房房门紧锁，跟邻居们一打听，有知情的说道爷头十天就走了，临走也没留什么话，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所以德双呢就再也没去。这回倒给时间了，带着小玉拿着礼物专门到了西岗子看望郭老道。

结果又碰了壁了，门依然锁着，寺外一片寂静，空无一人，一打听还没回来。乘兴而来，败兴而回。转过天来，德双就想起来了，等哪天呢，我得到大辽河洗个痛快的澡，一年多没下辽河了，哎，心里都发痒痒。但提了几次要求，他娘就拦着，说什么也不答应。德双是个孝子，就没敢去。屈指一算，一天两天三天，眨眼之间假期快满了，这一半天张罗着要走了，德双才提出要求来，娘啊，您答应吧，让你儿子到辽河痛痛快快洗个澡，我做梦都下了水了，娘您看好吗，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我这水性您是知道的，万无一失。老太太琢磨了一会儿，为了满足儿子的要求，最后答应了。孩子，去年雨水大，辽河的水太狂，你千万可留神。哎，娘，我知道，我从水边长大的，这点经验我还没有吗？德全他们也想跟着，德双说：“别别别，谁也别跟着，跟着我有负担，不如一个人我玩的尽兴，谁都别去啊，都别去。”但是最后小玉坚持要跟着，对丈夫不放心，德双不好拒绝，行行。他们穿的挺简单，一身便装，穿军衣穿马靴多别扭，都放在家了，连武器也没带。有腹水带着枪的吗？没有。所以他跟小玉两个人，哎，手拉着手上了河堤，一直往北走，走出去能有四里多地，下了堤是一片河滩，这个地方十分的僻静，一般人很少走到这儿。他们到了之后再往前走一段，就见森林茂密啊，这是冯家崴子的祖坟，一般死了人呢都往这儿葬。夫妻二人没洗澡之前呢，先进了坟地了，找着四个最高最大的坟头，这就据说呀，当年闯关东之时，那老哥四个的坟头，老祖宗的坟茔。德双他们来烧过香，这是第二次。夫妻二人站在坟前沉默了多时，然后找来找去，德双又找着父亲的坟头，又找着二哥的坟头，德双眼泪掉下来了，心里默默地祷告了多时，又在坟营地转了一圈，然后又够奔河滩，这离家没五里地也差不多了。到这儿放眼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太好了。但是这地方水是最深最狂，辽河从上少下来到这是个大拐弯，中间形成有一丈五直径一个大漩涡，那声音都吓人呢。不管上游飘下什么东西来，树枝子木头，哎，等等等吧，到这个漩涡滋就坐下去，连影都没有，人谁也不敢贴边儿。那人到那儿坐下去，影都没有啊，你就会水的也架不住啊。小玉一看提心吊胆，咱往上走走吧，别在这儿，这儿危险，哎，我挑的就是这儿，你看着那漩涡没，今天我冒个险，我看看黄河几丈清，我上那漩涡眼里头，我扎个猛子，瞅瞅它有多深，能把我抽到哪儿去。别，我不去，你去，你要去我跟你玩命。哎，我开玩笑呢，我吃饱了撑的，你放心，我心里有底儿啊，咱离着那个漩涡远点，行了吧。就这么德双拖吧拖吧，因为没人，一丝不挂，全脱了，把衣服卷了卷了，往沙滩上一放，没等小玉说话，德双就奔水来了。一开始他浅呢，没走五步就摸不着底儿了，
德双往水里头一沉，分水踩水，乘风破浪。这这鱼儿进了水了，哎呀，德双得高兴，还得说我们大辽河水也宽也狂，在这儿洗澡太舒服了，这是人生一大快事啊！你看他吧，一会儿养父，一会儿自由父，一会儿搂搂狗袍，打的水花翻飞，一会儿绷一个猛子没影了，过半天把脑袋露出来了。渐渐的，他往漩涡靠近，离这漩涡就不太远了，把小玉给急的，三哥，回来，那儿危险，快回来。没事儿，我不往跟前去，我在边上溜达。他围着这个漩涡的边上，在这大狗刨，小玉深知德双的水性出奇的大，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河里的专淹会水的，淹死的都是会水，不会水的不敢下去。这小玉看了一会儿三哥平安无事，小玉心里也烦躁，心说没人，我也洗个澡得了。就这样，他把衣裳脱吧脱吧，也把他卷个团放在德双衣服的边上。小玉呢穿了个红兜肚，哎，下边穿个短的小粉裤头，光着脚，一开始在浅水的地方洗，洗来洗去这胆子越来越大，也往里边走，脚也摸不着底了。这小玉在水边长大的，水性也不错，跟德双没法比，在一般的妇女当中那是冠军，真有两下子。哎呀，在水里一洗也真舒服，有时候小玉洗洗头，有时候洗洗身子，这时间耽误的就不短了。小玉心说早点回家吧，回去晚了娘一家人都惦记着。三哥你过来，我跟你商量点事儿。为啥？俩人离着比较远，德双把脑袋抻着就问，啥事儿说吧，咱回家吧，我想家了。你瞅瞅你这么没出息呢，多一会儿就回家。好吧，你等着我过去喽。德双一个猛子扎到水里，能有一袋烟的功夫没露出脑袋来，把小玉给急的上了河滩了，就看看了半天，德双把脑袋露出来了。哎，这猛子扎的时间不短吧，哎，你再下来再玩一会儿咱再走，别着急。小玉又不好驳他的面子，只好再次下水，在这比较深离岸又比较近的地方，两口子连打水架，在这是嬉笑。就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小玉眼尖，他往岸上一看，就是冯家祖坟那片树林的里边闪身出来六七个蒙面人。咱们中国呀有句老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话说的太对了。这冯德双呢一高兴，带着媳妇儿上大辽河玩水来了，可玩的尽兴。按现在钟表说，两三个小时也不愿离去。小玉着急呀，再回去晚了，家里人惦记着，就紧催这德双快点。德双还不愿意走。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咱说了，在这河堤的树林里头闯出几个人来，这几个人都是青纱罩面渗人呢，眼睛是俩窟窿，嘴是窟窿，剩下你什么都看不清，每人手里都拎着枪，举起手枪对准了德双，

就搂了火了。很明显，非得把德双给打死不可呀。一个是呢，这距离啊比较远点，再者一说，德双正在水里头露着半截身子，德双眼尖也发现了，脑袋一打闪，不好，要遭暗算呢。德双往下一坐，砰，沉到水里头去了。所以一顿乱枪没伤着德双，把小玉心都吓碎了。哎呦，德双哥，德双哥。这小玉是拼命的去保护德双，他也不知道德双在水里的什么地方，下意识就往前扑。德双这一个猛子扎出去能有十几丈远，他也惦记小玉，把上半身露出来，露出水面一看，小玉正奔他这个方向游来。小玉，你快走，别过来！啪啪啪啪啪啪啪！乱枪又响起，德双嘣又沉到水里去了。德双明白不能在一个地儿，要不就在水里头也跑不了。呼东就西，这些蒙面人也把握不准他在什么地方，虽然开枪挺热烈，没伤着德双。这小玉的水性是不错，但是到深水的地方就差点了。正在这么节骨眼上，这几个蒙面人当中有两个熟识水性的，趟着水过来就把小玉给掐不住了，拽头发的拽头发，裂胳膊的裂胳膊，就沉到岸上，奔那片树林就下去了。其中还有一个蒙面人一下腰把德双的衣服，小玉的衣服卷吧卷吧全给夹走了。单说德双再次从水里头露出脑袋来，看的是真真切切，小玉叫人家拖进树林抓了俘虏了。德双的脑袋都要炸，门主动开了，滋喽，两扇门分为左右，把这小胡子头还吓了一跳，定睛往对面一看，里边出了一个老老道。哎呦，这老道啊，满脸的脂泥，花白的胡须，眼窝深陷，穿着一身破道装，手里拄着根拐杖，这拐杖也不知道什么木头的，磨的是溜光赞亮啊。他一看是个出家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2: 这爷儿仨一撩帘子就进来了。进去这么一看呢，什么关照执事全没有，后头是一柜台，前面放着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份茶壶茶碗，里边坐着一小徒弟。一瞧外头进来仨人，小徒弟站起来了，一抱拳：先生，您抬杠吗？孔子说我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没事我抬杠算什么呀？您没瞧我们外头写着的吗？我们这是抬杠铺，以抬杠为生。
3: 哦，
2: 那怎么抬呀？哎，谁把谁问的没词儿了，谁就算赢了。
3: 哦，
2: 那怎么抬呀？哎，不白抬，我们这儿赌钱的。哦，怎么赌啊？我们这是10两银子起码，最高200两。如果您要是赢了的话，您赌10两，您只能拿走9两，那1两您得给我们放下。怎么呢？哎，我们这叫抽头。孔子一听，感觉抽头是他这兴的。
3: 哦，
2: 那比如说我要输了呢，那您所有的钱都得给我们放这。
3: 哦，
2: 子路跟孔子说：“师傅，跟财，您是圣人，谁能问得住您呢？”
3: 嗯，孔子说：“好吧，
2: 这样吧，我跟你抬10两银子的。嘿嘿，
3: 我不会抬。
2: 那谁会抬呀？
3: 我师父。
2: 你师父是谁呀？
3: 我师父叫杠头。”
2: 孔子一听，今儿我就遇见杠头了。那好，把你师父请出来。小徒弟往里头一抱拳：“有请师父。”就听里边咳嗽一声。一掀门帘走出一个人来，大高个儿，白净子，粗眉大眼，鼻直口方，说话瓮声瓮气的。
4: 哎，哪位抬杠啊？
3: 孔子说：“就是鄙人。”
4: 嗯，抬杠的规矩你都知道了吧？
3: 哎，令高祖已经跟我说过了。
4: 哦，你抬多少钱的呀？
3: 我抬10两银子的。
4: 好吧，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
3: 孔子一想，我是圣人呢，我要先抬，那我会欺负人家。
4: 你先抬。
3: 哦，
4: 请问来人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
3: 鄙人姓孔，名丘，字仲尼，山东兖州府曲阜县人士。
4: 哎呦，原来是孔圣人。哎呀，失敬失敬。
3: 不敢不敢。嗯，
4: 请问您老爷子老太太都好啊？
3: 成问成问。嗯，
4: 您到哪儿去啊？
3: 周游列国。
4: 有目的地吗？
3: 方向不定。
4: 哦，那我可就

0: 财了啊。
1: 嗯，孔子一听怎么着，爱财，这我就输了。怎么回事啊？刚才我问您，老爷子老太太都好，您说成问成问。
2: 嗯，
1: 我问您到哪儿去，您说周游列国。我说方向到哪儿啊，您说方向不定。啊，对呀、啊，是我说的啊。那我问问你，有这么两句话：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你说的吧？是我说的。那你说的跟你做的对得上号吗？
0: 孔子一听，嘿，这点让他给我问住了。
1: 其实我父母早都没有了，我顺口搭理说，成问成问。再说我周游列国，方向不定，跟我说的是对不上号。对不上号啊，嘿嘿，那我挨裁了啊！一拉抽屉，把这十两银子都糊到抽屉里头了。孔子也说：“嘿，垂头丧气的，带着紫竹银回去出来了。走着走着，一抬头瞅对面来了一位，这位穿着一件旧道袍，系着黄绒丝绦，脑袋上戴着金箍，背后背着一大葫芦，拄着个单腿拐，谁呀？”猪八仙的瘸棍李，就是李铁拐。孔子认得，哎呦，这不是李大仙吗？哎呦，是我呀。这不是孔圣人吗？啊，是我呀。您干嘛去了？对，我刚这不抬杠去了吗？抬的怎么样啊？那我输了。怎么回事？孔子把经过这么一说，瘸棍就说没问题，没问题，我去给你捞了去。我是神医呢，能掐会算呢。走，瘸棍里带着几个人三个回来了，杠头还在那站着呢。一瞅又进了一位，哪位抬杠啊？瘸棍里说：“我您呢？抬杠的规矩都知道吧？孔圣人已经跟我介绍过了。
2: 嗯，
1: 你抬多少钱的呀？20两。为什么抬20两呢？他想把孔子那10两给捞回来。
2: 嗯。”
1: 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瘸棍儿一想，我是神爷呢，能掐会算呢。我要先抬，我那是欺负人家。你先抬哦。请问您尊姓大名啊？鄙人姓李，名铁拐。哎呦，原来是猪八仙来了。哎呀，失敬失敬。不客气不客气。请问您。背后背着这是什么呀？我这是大葫芦，里头都装的是什么呀？灵丹妙药，都治什么病啊？百病无所不治。哦，无所不治啊。那我该裁了啊。瘸棍一听怎么着，我这钱也没了。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我问问你，你那腿怎么了？我这腿不是瘸了吗？为什么不用你葫芦里的药把你的腿治好了啊？他不治不好了吗？治不好了，那我该裁了啊！一拉抽屉，把20两银子葫芦抽屉里头了。瘸棍说：“嘿，哎呀，这点我都没想到。这二位带着死路颜回，垂头丧气就出来了。走着走着，一瞅由对面过来位。”这位赤红脸儿，穿着一身棉裤棉袄啊，整个让那油脸油脸都放光了。左手拿着个刀子秤，右手攥着一把宰猪刀。这位就来了，这怎么回事啊？这是猪肉铺的王掌柜的，因为这抬杠啊，把这一个买卖全怼出去了。今儿个是彻底捞本来了。一瞅这二位垂头丧气的，这王掌柜的说了。我说你们二位抬杠去了吧。
0: 可不是吗？
1: 八成输了吧。
0: 对了，可不是吗？
1: 你说说我听听。这二位把经过这么一说，王掌柜说没得关系。我带你们去给你们捞回来。这二位一想，我们两人一个圣人一个八仙，我们都输了，你能够捞得回来吗？但是嘴里没敢说。好吧，那我们跟你去。
3: 不过
1: 我给你们点差事。
0: 嗯，什么差事啊？
1: 哎，孔兴人，你拿着杆秤，我让你要你就要。哎，李大仙，你拿着这把刀，我让你嘎你就嘎。
0: 哎，好，
1: 这二位把这脸上拿过来了。这王掌柜的在当间，这一人一边一坐就进来了。这杠头还在那站着呢，一瞅，呵呵，王掌柜的又抬杠来了。哎，对，抬多少钱的呀？二拨两。哦，二百两。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哎，我先抬。孔圣人跟瘸棍一想，我们俩失策了，人家先抬这占着便宜呢，我们吃亏了。那好，那您就抬吧。哎，杠头，我削你这个脑袋八斤半，得不得？这杠头一拨脑袋，哎，不对，哎，不对，嘎下来要要。他一说嘎下来要要啊，这个瘸窝里攥着刀就奔他脖子去了。这孔圣拿这钩子上就要钩腮帮子，这杠头摇摇头，
0: 对对对，是八斤半。哎，你怎么记得你八斤半？都我一生下来，我妈就跟我说了，小子，你那脑袋不多不少，正好八斤半。
1: 哎，你输了，拿钱。杠头由抽屉里头拿出来200两银子，扣下20两头钱，把这180两交给王掌柜的了。王掌柜拿过来以后，给孔圣10两，给李铁拐20两，自己掖起150两。这几人高高兴兴就走了。他们走了，这小徒弟哭了。
0: 哎呀，是哎，是哎，你怎么不跟他抬呀？
1: 这杠头抡圆了给徒弟一嘴巴，他们不是抬杠来了，他们这是玩命来了。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的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7: 我是魏瑶。
8: 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孔子。其实啊，说到孔子，绝大多数人都知道，
7: 嗯，
8: 咱们小时候学的《论语》，这是他晚年回到鲁国，不再追求做官，专心整理古籍。他弟子呢记录孔子言行的书，并不是孔子自己写的。
7: 哦，咱们常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孔子说的吧？
8: 哎，核心是一个人字吗？
7: 嗯，
8: 仁者爱人，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不要强加给其他人。这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说教，这是待人处事的道理。
7: 哎，这么多年过去，为什么2000多年了我们还在读孔子呢？
8: 因为他讲的故事到今天依然管用啊。修身待人治学，它不是让我们呀盲目崇拜，这份学习是我们提高自身的一种方式。
7: 嗯，原来圣人不是天生的啊，也是吃苦求学，历经坎坷，这一辈子啊坚持自己的信念。
8: 哎，没错。所以啊，咱们中华的传统文化就是在向孔子、包括孟子、庄子等等一系列的历史的先贤下面，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才会有了中华文化的这么多年的传承。
7: 哎，听你这么一说啊，这孔夫子的形象一下就鲜活起来了。
8: 哎，我们下面来听一段由苏文茂、王佩元表演的文章会。
9: 你看这块匾，哦，这是黄世奎写的，
10: 嗯，
9: 这是孟广惠写，
10: 嗯，
9: 研修竟是他们的，
10: 嗯嗯，
9: 全天津市您找去。哪块匾是我苏文茂写的？
10: 还真没有，
9: 他值钱就值在这儿。
10: 是，哦，这叫值钱呐！
9: 哎，缺者为贵嘛。
10: 您还真能说。
9: 我不单能写，
10: 嗯，
9: 而且我还喜欢画。
10: 哦，您还会画？
9: 哎，国画。
10: 哦，
9: 你说是山水、人物、草虫花卉、工笔的、写意的，甚至梅兰竹菊，没有我不行的。
10: 哎呦，您可真了不起。
9: 这就是我最大的特点。
10: 好好好好。
9: 可但是，
10: 嗯，
9: 我也有。

0: 缺点。
1: 哎，人嘛，哪能没缺点呢？
0: 我这个缺点不过还是很小喽。
1: 那么您是什么缺点呢？
0: 就是画什么不像什么。
1: 不，您这叫缺点呐。
0: 嗯，
1: 您这叫不会呀。
0: 这是跟你说个笑话，这是客气。
1: 嗨，您别跟我客气。
0: 哪能说画什么真不像什么？
1: 嗯，
0: 有时候我画个美人，
1: 嗯，
0: 让您这么一看呢，
1: 啊，像个美人，
0: 像周仓。
1: 这美人改周仓了。
0: 我是喜欢
1: 啊、哦，说个玩笑。
0: 哎，我远在学生时期啊，
1: 嗯，
0: 我就喜欢书画。
1: 哦，
0: 原来我是美术系的，后来由于条件的关系，给我转到中文系去了。
1: 哦，您还念过书，上过学
0: 啊？对对对。
1: 哦，您是在哪个学府读书啊？
0: 我呀、
1: 啊，啊，
0: 我是北大。
1: 北大
0: 啊，
1: 北大照相馆。
0: 这，我上照相馆干嘛去？
1: 不是，您不是说在北大吗？
0: 北大，北京大学，我那会儿毕业，中文系。
1: 您呐？
0: 啊，
1: 北京大学毕业
0: 啊？这怎么了？
1: 哦。这我得问问您，
0: 为什么？
1: 您说说这北京大学在什么地方啊？
0: 嘿，
1: 啊，
0: 这位对我还抱有怀疑的，这、
1: 不是怀疑、啊，我了解了解。
0: 哦，那我能不知道吗？
1: 啊，您说说，
0: 北京大学就在北京，
1: 多新鲜呢。
0: 嗯，
1: 天津大学还在天津呢，用您说吗？我问您具体的地点在哪儿？
0: 具体地点，
1: 嗯，
0: 北京离后门不远，这个地名叫沙滩，这是我们的老校址。
1: 哎，这他还说对了、
0: 啊、
1: 我还得问问您啊。
0: 问什么？
1: 您说说北京大学的校长是哪位？
0: 我们校长姓周。
1: 姓周？
0: 周校长。
1: 他叫什么呀？
0: 他叫哈默。周哈默。
1: 哪两个字啊？
0: 哈就是虫字边一个人一口的和字。
1: 哦，默呢？
0: 默就是虫字边一个莫名其妙的默字。周蛤蟆，
1: 周蛤蟆呀，
0: 对，
1: 这甭激动了，周蛤蟆太厉害。您说的周蛤蟆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位老前辈，据我知道，北京大学的校长是蔡元培，蔡老先生。
0: 您说的蔡元培，那是我们前任的校长
1: 啊。
0: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周蛤蟆。
1: 哦，那也可能是同名同姓。
0: 嘿。哎，我在我们学校里边是高材生。
1: 哦，您还是高材生。
0: 我给我们全学校都露过脸。
1: 哦，您能具体的说说吗？
0: 可以啊。
1: 您说说怎么露脸了？
0: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姓康，叫康有为，听说过吗？
1: 那怎么没听说过呀？
0: 嗯，
1: 康南海、康圣人谁不知道啊？
0: 对对对，我就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1: 哦，您具体的说什么事儿？
0: 这话可早了。
1: 嗯，
0: 这是戊戌年辩证。
1: 嗯，
0: 北京捉拿六君子，康有为跑了，跑到日本。
1: 嗯，对，
0: 后来入了民国，撤了通缉令，他又回到中国，
1: 是这么个历史。
0: 回国以后呢，要到各大学校参观访问。
1: 嗯嗯嗯，
0: 就来到北京大学。
1: 嗯，
0: 这时候我们校长一听康有为来，要亲身迎接。
1: 嗯，
0: 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康有为开始跟我们校长谈话。
1: 那么康先生跟您校长是怎么对的话呀？
0: 康先生说，贵校一共有多少名高卒？
1: 这是问他们学校有多少学生。
0: 对
1: 啊，
0: 我们校长回答，共有560名蠢徒。
1: 嚯，这蠢徒还不少。
0: 哦，他们每天都有什么功课呢？
1: 嗯，
0: 每天除去专门功课以外，每到星期六的下午，还要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
1: 嗯，
0: 康有为一听八股文章，心里很不满意。
1: 怎么呢？
0: 因为废除八股文章，这里边有康有为的主意
1: 啊。
0: 现在我们学校又提倡八股文章，这好像在学术上跟康先生有点反对。
1: 有这个道理。
0: 康先生心里虽然不乐意，
1: 嗯，
0: 但是脸上并没有带出来。
1: 人家是圣人呢，
0: 还是满面陪笑。
1: 是
0: 哦，贵校校长，
1: 嗯，
0: 既然你说到这儿，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是否可以？
2: 什么意思这是？
0: 他要出题。
2: 哦，就出题。
0: 我们校长要明白的啊、嗯，应该得拦住。
2: 对呀、啊，
0: 你想康有为那多大学问？
2: 就是啊，
0: 我们校长没拦，就坡下。
2: 好，
0: 那就请康先生出题吧。啊，
2: 答应了。
0: 康先生很不满意，
2: 是是，
0: 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如同插柳栽花一般写完了。我们各位学生定睛一看，就愣。
2: 怎么愣了呢？
0: 题目太深了。
2: 什么题呀、啊？
0: 春秋题。
2: 春秋题
0: 在古文当中，春秋题是最深的。哦、嗯，还甭说我们。那在清朝的时候，那赶考的橘子一听到春秋题全头疼了。嗯，您算那橘子全怕春秋题，何况我这糟干了、嗯、对不对？
2: 那我这酸梨就更没戏了。
0: 什么叫酸梨？
2: 什么橘子呀、啊、嗯，进贡院赶考的橘子。
0: 对，文武橘子。
2: 橘子干嘛？嘿，
0: 不单是春秋题，嗯，那么还有三个要求。
2: 哪三个要求啊？
0: 第一，要25分钟交卷。哎
2: 呦，这时间可够紧的。
0: 第二，不准交头接耳，
2: 那是怕你们作弊。嗯。
0: 第三，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利用毛笔作文。
2: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啊、嗯，这就如同进考场一样。嗯。你文章写多好，只要是卷子上有个墨点儿，这叫展卷。
2: 您听听这要求多严呐、啊！
0: 就是，说话把卷子撒出去，嗯，开始作文，嗯，到了25分钟一收卷，撒出去是560张卷子，嗯，收回来的才82张，
2: 才82张，
0: 其余的全是白卷，
2: 怎么呢？
0: 没敢动笔，哦，题目太难了，哦哦哦。可是这82张卷子，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2: 那是啊，
0: 有那个不及格的不能给外人看。
2: 哦，对，
0: 校长拿过这篇这么一看，嗯，
2: 怎么样啊？
3: 对天空三尺剑。

这是一个让历史研究者无法忘记的日子。公元756年，农历6月23日，天刚蒙蒙亮，寂静的皇宫中突然喧闹起来，从里面冲出一群宫女，他们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原来是大唐的皇帝李隆基已悄悄离开宫殿，逃离长安。唐玄宗出逃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长安的大街小巷，古老的长安城里一下子像炸开了锅。有一伙盗贼趁机作乱，他们闯进皇宫，砸开国库大门，抢夺金银财宝。当年以唐玄宗为首的一群逃难者，就是奔走在这一片渭河平原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大事，竟然逼迫这位威波天下的大唐皇帝抛弃都城长安而仓皇出逃？

唐朝建立以后，经过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等五任皇帝总共60多年的励精图治，唐朝国势强盛，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迎来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在这期间，虽然有过长达10几年的武士专权，后来又有韦氏和太平公主两次君临的威胁，但无论是在老百姓眼中，还是在外族人看来，大唐王朝一直都在马不停蹄地向前迈进。公元712年8月，28岁的李隆基登上皇位。唐玄宗，后人又称唐明皇，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孙子，唐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一年后，李隆基诛灭姑姑太平公主及其势力，稳定了自己的政权。唐玄宗从小仰慕他的曾祖父及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这位年轻的开元天子下定决心改中宗之政，以贞观固世，要将李家王朝继续推向强盛。用在贤明君主身上几乎所有的赞美之词，都可以用在开元年间的唐玄宗身上。唐玄宗任用贤才，整顿吏治，改革财政，田户简扩，变革军事体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变革。

0: 30年过去，王朝经济更加繁荣，社会和谐，边疆稳定，八方来朝，文化兴盛，盛唐气象喷薄而出。大唐帝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伟大的工业面前，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封建君主要做到慎始敬终恐怕很难。唐玄宗同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历史的轮回之中。随着大唐盛世的如期而至，这位居功至伟的皇帝，其人性的弱点、潜藏多年的喜好、气质和他那放浪的情怀，随着晚年的到来开始泛滥。这一切酿成就连唐玄宗本人也想不到的一场民族大劫难。
1: 那么唐玄宗在天宝四年以后，对当时国家事务的这种关心是明显的削弱了。那么当然这个中间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嘛，当时就是整个的边境上的形势，国内的形势都比较稳定，是吧？经济、社会、文化都在向前发展，那么就给人一种假象，好像没什么矛盾，是吧？制度上的变革在开元年间已经完成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可干了。
2: 那他觉得天下太平了，天下无事了，那么这种追求享乐、追求安逸的这种心理，他就会慢慢的滋生。还有呢，唐玄宗的年事也高了，对吧？随着年纪大了，他会有些倦怠了，对政事啊，对什么倦怠了。宫中有一些政变，变化，比如他在宠妃这个去世，他很伤心，他会也放弃一些外在的东西。
0: 唐玄宗一度极为欣赏张九龄，因为他正直、清廉、文采出众，有治国之才。他尤其欣赏张九龄敢于针锋相对，坚持己见。唐玄宗曾经对手下大臣说，我每次看见张九龄，精神就顿时感到振奋。然而随着奸相李林甫的逐渐取得上位，关于张九龄的谗言不断地传到唐玄宗的耳朵里。公元736年11月，中书令张九龄罢相，改任尚书右丞相。对此张九龄早有思想准备，他在离开长安谪居荆州之前留下一首感遇诗，其中两句写道：白云在南山，日暮长太息。这里的白云指的就是宰相李林甫。但罢相后的张九龄只能感叹，对唐玄宗他已经无能为力。如果说唐玄宗以前的心里晴空万里，那么他现在的身边则经常是白云缭绕。李唐宗室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李林甫独揽大权16年，这不仅在玄宗时期的宰相中绝无仅有，即便在整个唐朝历史上也极为罕见。李林甫这类权相的出现，是唐代宰相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李林甫任宰相前12年，宰相机构开始独立于三省制之外，从此宰相不仅具有决策权，而且有行政权，权力越来越集中于一人之手。李林甫有着出色的行政才能，他帮助唐玄宗完成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制度改革，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国家安定，促进经济发展。张九龄离去后，在年事渐高而又怠于政事的唐玄宗面前，李林甫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3: 唐玄宗他很依赖李林甫，因为李林甫跟他解决现实问题很到位，国家出现的选官问题、财政问题、边疆问题解决得很到位。 他很依赖他，而且确实把朝政打理的似乎是井井有条。
2: 而玄宗呢，因为他后来身居宫中，他并不在乎
3: 忠心呐、啊，唐玄宗很喜欢他。
0: 安禄山，这个来自瀛州粟特部落的杂种胡儿，年轻时很会做生意，他拥有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安禄山最惯用的伎俩就是拿钱财贿赂唐玄宗身边的人，让他们在皇帝老头面前经常美言自己。但安禄山仍嫌不够，他心里很清楚，要想得到唐玄宗最高级别的信任，还要使出特殊手段。
2: 安禄山也很会表现啊，你看就拜杨贵妃，不拜，既不拜玄宗也不拜太子啊，说这个胡只知道有母不知有父。
4: 那杨贵妃其实是要比这个安禄山小九岁的，结果呢他要给把这个安禄山认成他儿子以后，他还给他举行了一次叫喜儿仪式，也把安禄山呢弄到宫里边给他洗了一澡，然后呢让好多那个宫女把他抬起来在宫里边巡游。
0: 从唐睿宗开始，为了加强边防力量，唐代在边疆地区设立节度使，到了公元721年的时候，基本完成九大节度使的设置，其控制的区域分别是范阳、平卢、河东、朔方、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剑南。九大节度使其实相当于九个军区司令员。到了天宝末年，靠着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宠幸，野心家安禄山一路平步青云，同时担任三个地区的节度使，一人统帅150,000最精锐的帝国部队，成为兵力最强的节度使。
5: 所以到了天宝年间，这个唐朝全国兵力的总数当中，边境地区节度使占掉了这个一大半，就是节度使的军队加起来比中央能够控制的军队还要翻倍。安禄山本人就兼任三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啊，三镇节度使。
1: 而中央呢，只有一支中央的禁军，就是皇帝的禁警卫军，也就70,000-80,000人。这些人呢，还都是些市井子弟，缺少训练，没什么战斗力，所以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外重内轻，外重内轻。那么从中国古代历史上来说，这就所谓伟大不掉之势，伟大不掉之势，这是兵家之大忌吧，治国之大忌应该说。
0: 这是发生在天宝末年的一件事，唐玄宗已进入暮年，他早已倦于朝政，耽于享乐，以致追求长生不老。一天，唐玄宗与自己最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之间展开了一场对话。唐玄宗说自己老了，所有事情都安排别人去做，他也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高力士则说，听说最近云南的战事损失了帝国的许多部队，而边将普遍拥兵太盛，臣下担心一旦出事就没救了，陛下怎能说没有忧虑呢？高力士一语成谶，因为安史之乱就在前面不远处，暗流涌动，一触即发。公元755年农历11月初9，安禄山与他的同乡史思明以及手下一批番将，以讨伐逆贼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叛乱，长达7.5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由此拉开序幕。安禄山统领150,000叛军从范阳出发，一路浩浩荡荡，烧杀抢掠，直奔都城长安王位而去。安禄山的军队沿西南而下，首先攻下荥阳，十几天后东京洛阳城失守，唐军退守潼关。公元756年正月初1，叛军首领安禄山在唐玄宗的家乡东京洛阳龙袍加身，昭告天下建立燕帝国，自称大燕。

为圣母。公元756年六月，安禄山攻打潼关，唐玄宗没有想到的是，驻守在潼关的20万官兵竟也会一触即溃。潼关陷落，安禄山的部队直指长安。安禄山仅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轻松占领了大唐帝国已盘踞100多年的首都长安。6月13日凌晨，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姐妹、部分皇子皇孙以及杨伯忠、韦见素等宰相，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的禁军的护卫下，

全城动摇，京城士人纷纷逃往郊外山谷中避难，逃难的队伍东西绵延长达200里，从皇宫里逃出来的宫娥妃嫔东躲西藏，哭声一片，将相之家的金银财宝散落一地，有不少人也跟随唐玄宗一路西行，他们相信皇帝的去处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在绵延长达200里的逃难队伍当中，诗人杜甫也分担着所有的流亡者应有的命运。这位终生与苦难相伴的诗人，逃亡途中曾一度陷入绝望，不能前行。马嵬坡，这个即使在当时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地方，因安史之乱而载入史册。唐玄宗一行从长安城逃出后，一路西行到达马嵬坡，士兵发生了兵变，士兵团团围住皇帝歇息的驿站，他们不敢向皇帝发难，却将满腔怒火喷向了杨国忠。杨国忠已死，乱兵又四处搜索，把杨水一门的人几乎全部杀光。接下来他们将最后的怒火指向了唐玄宗的最爱。没有史书记载下唐玄宗与杨玉环如何去对待这次生死离别，也许伴随他们的是眼泪。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苏轼的儒家入世思想源从何来？漂泊半生，他心中的忠义又为何能够贯穿始终？敬请关注《大写人生苏东坡》第11集《忠义填骨髓》。

0: 作为一名文人，苏轼一生写就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名篇，而作为一名臣子，他的仕途却经历了诸多的贬谪与逆境。但无论是在他的诗词文章之内，还是在他的为臣为官之道，苏轼都始终坚守着自己内心的道义与为国为民的原则。从少时出蜀名满京师，到乌台贬黜漂泊半生，四十余年的仕途之中，苏轼没有立场之分，只有对错之别，不问前途几何，但求落幕无悔。无论顺境逆境，官职高低，他都以一颗赤诚之心恪守着家国为先的儒家入世思想，更是将自己内心之中的忠义融入到了诗词文章之中。那么以居士自居的苏轼内心的入世思想从何而来？在自己的一生中他又是怎样践行的呢？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写人生苏东坡》第11集《忠义填骨髓》。
1: 一般人接受中的苏轼呢，总感觉有点靠近庄子和陶渊明的味道，这方面史书也都注意到了。宋史的《苏轼传》说啊，苏轼少年时候读庄子，有这么一段记载：继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世书，得吾心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少年苏轼内心里面很早就藏着一个庄子，在读到庄子这本书的时候呢，就把平时隐藏在苏轼内心深处的庄子呢给焕发了出来，就深刻地感受到了庄子思想。其实正是自己平时啊心里面有感，但是呢没有办法来表述的这么一种思想。那庄子的思想核心是什么呢？那就是隐逸这两个字。要在滚滚红尘当中栖居在一个自我的世界里，与世界呢保持着若远若近的距离。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后呢，无论是现在黄州还是后来的惠州儋州，虽然依然有着官员的名分，但因为降低一级使用，已经是名不副实，事实上过的就是一种近于隐居的生活。他从扬州开始，然后在惠州儋州大规模地贺了陶渊明的诗，就更让人了解到他追慕陶渊明的这么一个深厚的情节。他在黄州的时候开荒买牛，躬耕其中，更给自己曾经起过一个号，叫敖昭碑里陶敬节。这个号知道的人远不如知道东坡居士的人多，但是东坡居士这个号很可能就是从这个号来的。敖昭原来呢是说肮脏杂乱的地方，碑呢是指山坡，汴京城外有一处沼泽地，那就叫敖昭碑。苏轼是把汴京城郊的这个地名移用到了黄州。当然了，敖昭碑里也就不是说一个肮脏的山坡，而是指的一个在偏僻的乡间山坡的这么一个意思。苏轼这个雅号虽然没有像东坡居士一样名闻天下，只是在给朋友王定国的信里面提了一笔，但是他比东坡居士这个号要在前呢。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东坡居士这个号里面呢也有陶渊明的这么一个元素。做一个像陶渊明一样的人物，如陶渊明一样的耕种自己，那曾经就是苏轼的梦想。苏轼与庄子、陶渊明在精神上既然有那么多的联系，对苏轼儒家思想的忽视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但是我们把苏轼一生好好的捋一捋，那就明白这种精神的联系它主要发生在乌台诗案之后，也就是发生在苏轼44岁之后。那44岁之前的苏轼究竟怀有怎样的思想理念？

0: 或者说44岁之后的苏轼是否也同时保持了儒家思想的根本呢？苏轼10岁以后啊，因为父亲游学四方，那么家庭教育怎么办呢？他的家庭教育主要是由他的母亲程氏来负责。据说啊，凡是说到古今政治、兴亡成败这些事情，苏轼都能3言2语说出要点。所以苏轼的领悟和判断力，我想应该是非常的突出。虽然三苏的说法由来已久，似乎苏洵对苏轼的影响非常大。当然，在带着苏轼来拜访各地的名流，为苏轼打开眼界，结交豪杰之士，以及指导写作上，苏洵的作用相当突出。但一个人的一生，人格与思想的成长才是更关键的事情。那么在这方面呢，我认为不能忽略了苏轼的母亲程氏的功劳。宋时的《苏轼传》就关注到了这一点，所以有这么一段记载：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叹息，事情曰：“士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故不能为滂母耶？”苏轼的母亲程氏啊，他具有一个很好的家学渊源，他的父亲也就是苏轼的外祖父曾经担任大理寺丞。那么程氏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那从小就是饱读诗书，聪明过人，在大是大非上很有判断力。可以说苏洵、苏轼与苏辙之所以能成就后来的辉煌名声，程氏的功劳是一点也不能抹杀的。据说有一天嘛，程氏翻开了《后汉书》，读到其中的《范滂传》，然后程氏呢就深深地为范滂的行为所感动，他觉得天下的仁义，那范滂正是最好的表率。苏轼过去一看，原来母亲大人在读《范滂传》。那这篇传记苏轼此前也读过，少年的苏轼当时就对这个有责任有担当的范滂非常的崇拜。现在看到母亲大人在叹息，马上就说，如果以后我也做一个像范滂一样的人物，母亲您支持吗？程氏一秒钟也没有迟疑，接着就说，如果我儿子立身行事能够像范滂一样，我难道不可以做一个像范滂母亲一样的人物吗？这个母子一问一答，简直是精彩至极。他们对道德人格追求的高度一致性，那都在里面了。苏轼一生命运多舛，但从来都坚持道义，我觉得与他小时候他母亲的教育和引导密切相关。
1: 无论是作为贤妻还是良母，三苏得以名垂青史，程氏可谓功不可没。苏轼更是深受母亲的影响，自幼便树立了坚守道义、造福万民的远大志向。这一篇《范滂传》更是深深地引起了苏轼与程氏的共鸣，这对母子双双将范滂母子作为了自己的榜样。那么范滂为何能让年少的苏轼如此崇拜？又是什么奠定了苏轼日后立身行事的方向和原则？
0: 从程氏的反应来看呢，他应该是读到了《后汉书·范滂传》下面的这部分内容的。汉灵帝建宁的2年，公元169年，宦官对外戚与士人的群体发动了大规模的诛杀，范滂呢就是被抓捕者之一。当时的都邮叫吴蹈，拿着朝廷的诏书到了范滂的家乡。吴蹈这个人呢，平时很敬重范滂，他太了解范滂这个人了，觉得他是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真正爱国爱民的大忠臣。他也很不愿意范滂被抓，更不愿意由自己去抓捕范滂，所以就把这个诏书呢放在家里，想着范滂可能逃不脱这次灾难，关起门来嚎啕大哭。

消息终究还是传到了范滂的耳朵里。范滂从容地说，舞蹈的大哭肯定是因为我。范滂说完就自己走着去了监狱。这种被追杀不仅不跑而且主动投网的情况他从来没有见过，让当地的县令也十分惊讶。这个县令赶紧脱下了官服，对于范滂说，天下那么大，你干嘛要自投罗网呢？说完就要带着这个范滂一起逃亡。范滂说，我不能逃跑的，我死了这个灾祸也就结束了，我要是逃跑了，您肯定要被牵连被追责，我的老母亲肯定也因为我的逃亡而流离失所。范滂不肯走，当然就只能等着被杀了。临死之前，范滂的母亲赶过来做最后的告别。范滂很镇静地对母亲说，我死了，但是弟弟他很孝顺，有弟弟来为您养老送终，我很放心，所以呢，我就到黄泉追随父亲去了。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活着，有的人死了，很正常的，希望母亲大人不要伤心。没想到范滂的母亲深明大义，他对儿子说，你今天为了道义而死，从此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英雄理应杜密齐名啊，那是重于泰山的死，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一个人既想要道义的名声，又想要长寿不老，这种两全其美的好事哪里容易呢？旁边的人听了都深深地为范滂母亲的这一番话感动落泪。范滂去世的时候只有33岁。接着就要说一说东汉末年为何会形成这种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仇杀现象呢？东汉末年，特别是汉桓帝和汉灵帝年间，因为接近以皇帝为主的权力中心，宦官专权的局面呢就逐渐形成，而与外戚群体的矛盾呢则越来越尖锐，宦官群体对士人群体的排斥和压制就成为主流，形成了东汉末年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范滂早年就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也因为反对宦官而得罪，两度被逮捕入狱，临死之前才有了范滂与他母亲这一场感人肺腑的对话。你说这样的英雄范滂成为苏轼少年学习的楷模，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苏轼日后的立身行事的方向和原则。苏轼在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提交了50篇政论文，分进论与进策各25篇，都是结合了现实与历史的政论文。那么这50篇文章的核心是什么呢？改革财政，加强国防等等。我们如果对照一下王安石变法的内容，那也同样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啊。那为什么8年前苏轼大力的宣扬改革，8年后也就是1069年

0: 以至于一个本来具有良好出发点，也符合国家战略发展的改革，因为方式方法的问题，因为不注意过程中的调整，而带来了许多不良的后果。苏轼在多次进言无效的情况下，只能自请外任，希望通过对地方政府的了解，扬长避短。 合理有效的推进变法，但事实上，苏轼此后辗转在杭州、密州、徐州任上，到第四站湖州任上，不过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官员告了一状，而发生了之后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之后呢，苏轼没有直接的行政权力，但还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竭尽所能地为地方人民服务，比如说他在惠州的时候，他积极地修桥筑路，治理水患，同时倡导教育，发展文化。海南呢，在当时更是贫困落后的地方啊，他积极地鼓励兴办教育，建议呢开垦农田，充分发挥耕牛的作用，等等吧。 这一切还都是在没有行政权力的情况下积极推行的事情，所以苏轼的家国情怀，无论是得意在朝，还是失意在野，都以不同的方式为国家和人民贡献了自己的智慧。或许正因为苏轼从未懈怠儒家积极有为的人生哲学，《宋史》的《苏轼传》有这么一段文字。 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终归党论，亭亭大戒，群臣无出其有，但为小人嫉恶己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那什么叫以爱君为本？在封建社会里，君王就是国家的象征。 所以，这个“爱君”两个字完全可以改成“爱国”两个字。中规党论，亭亭大节，也就是说，积极进言，正直如一，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那么，群臣无出其右六个字，是沉甸甸的，那足以见出苏轼的忠义之心，到了日月可见的地步。
1: 只是苏轼呢，一生在朝的时候少，而为小人排挤流落地方的时候多。服务国家的平台和方式可以有不同，而来自于儒家思想深处的积极入世精神，一直是或明或暗、或强或弱的存在着，从未消失。中国有一句俗话叫“患难见真情”。 这种真情不仅仅出现在艰难时刻的人与人之间，也体现在一个人面对困难时候的这么一种精神操守上。乌台诗案对苏轼来说，那是九死一生的人生大事。经过这一场生死劫难，苏轼的人生观当然会有所调整，但因为是苏轼啊。 那从少年时代就孕育的积极的人生观念，也注定不会丢弃，甚至呢会更加顽强地显现出来。现存苏轼书信里面有一封在黄州写给李公泽的信，我觉得就非常突出地表露了苏轼深入骨髓的忠君爱国之心。武才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 忠义填骨髓，只需谈笑于死生之际。遇事有可尊主则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覆于造物。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这十个字，我希望大家多点把它与苏轼联系起来。道理和忠义。 那是比生命还重要的一种人格精神，而遇事有可尊主则民者，便忘躯为之。尊主则民就是道理，就是忠义。这里的尊主，你不能理解为只遵从皇帝一个人，而是遵从自己的国家。只要对国家、对百姓有益的事情。 那就要。

0: 好奋不顾身，愿意用生命去交换。这是苏轼在黄州非常寂寞、备受冷落时期写下的文字。这种深入心肝和骨髓的儒家思想，在我看来，其实一直支撑着苏轼生命的进程。宋史的《苏轼传》引此有这么一段文字：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顾其有守，皆志于气所为也。这种志气就是被苏轼看成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在祸患来临的时候，这种节义呢就更显得可贵。在黄州的诗文作品，我们往往被这样一种虽然很难但是十分玉帛的情怀感动着。不仅在元丰五年1082年那个春天，他并没有在那首《定风波》里面把这一种情怀忘却，而且时时的在告诫着朋友要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的民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作为苏轼的代表作之一，写于黄州贬谪期间的《定风波》不仅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更被看作是苏轼一生的重要写照。从莫听穿林打叶声的无惧逆境与非议，到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倔强坚守和旷达，苏轼从少年时便深埋于内心的那份忠义，在这首词中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纵然宦海沉浮，几起几落，但他追求纯真磊落的风骨坚不可摧；纵然历尽坎坷，但他却如一杆傲竹坚劲挺拔。那么苏轼还有哪些诗词记录着他的豪情壮志，他心系家国的情怀又会怎样付诸行动呢？
0: 在苏轼元丰五年1082年春天的那一场感怀，我想起了此前七年，也就是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在那年的秋天，苏轼呢在密州也曾经涌起了类似的感怀，不过呢感怀的更明显更强烈而已。这就是同样著名的那一首《江城子·密州初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牵起卷平冈，为保倾城随太守，青色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迁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首诗写什么呢？简单来说就一个字，狂。如果把这个狂理解为充满在骨髓中的忠义的话，也许就更能理解苏轼一直的情怀。上片写装束之狂，正事之狂，动作之狂。你看左手呢牵着黄狗猎物落得比较近呢，黄狗负责把猎物叼回来，右手呢举着青色的雄鹰，如果这个猎物受伤以后落得远，那就有鹰飞过去把它叼回来。头上戴着华美鲜艳的帽子，身上呢穿着貂皮做成的大衣。苏轼对自己的这一身装束的描写，其实就是为了体现打猎的豪情是如此的高涨。而牵起卷平冈，说明跟着他打猎的队伍啊很壮观，因为差不多清晨出动跟着苏轼来打猎，这个当然就是什么正事之狂。青色虎看孙郎，那是具体打猎的动作之狂，在这里是用了三国时候东吴大将孙权在逞庭骑马射虎的典故。苏轼有没有射杀老虎已经没有办法考证，关键是也不重要，但他显然是把自己当作孙权了，表现了他打猎的威武之姿。下篇写什么呢？下篇写胸胆之狂，精神之狂，生命之狂。下篇写的是打猎之后的场面了，当然是在一起饮酒祝贺，酒喝多了那精神也就亢奋了，觉得自己头发有点白， 年纪有点大，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多么盼望朝廷能够不计我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前嫌，重新重用我啊！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一定用尽我的全力报效祖国，把西北的辽、西夏这些侵略者赶尽杀绝。苏轼在这里用了两个典故啊，要略微的解释一下。一个就是冯唐与魏尚的故事。根据史记的《冯唐列传》的记载，魏尚在担任云中太守的时候呢，有一次啊，在与匈奴战后，要统计具体杀敌人数的时候，因为人数多，当然战功的级别也就高。结果呢，因为多报了六个人，不仅没有获得应有的战功啊，更被一些朝中的政敌呢罗织罪名，罢免了魏尚的官职。当时朝中另外一个大臣冯唐觉得这很不公平，他专门拜见了汉文帝，对汉文帝说啊，作为云中太守，这个魏尚那是尽心尽职，他爱惜士卒，军费不够就自己出钱，差不多平均每五天杀一头牛来犒劳宾客和将士，来鼓舞士气。所以匈奴听说魏尚治军有方，不仅不敢来犯，而且躲得远远的。后来匈奴进犯云中，魏尚率领部下杀了大量的匈奴兵，那真是功勋卓著啊。只是因为上报杀敌的数量多了几个，就受到这么重的惩罚，我认为您论功行赏太轻，惩罚又太重。如果这样赏罚不明的话，再能干的人也没有办法为您来效劳啊。汉文帝听了冯唐一席话，觉得有道理，也有点后悔，当天呢就让冯唐拿着皇帝的符节来赦免了魏尚，官复原职。老实说啊，苏轼的这个典故，这个比喻用的并不是十分的贴切。比如苏轼从杭州到密州，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诸省，那是他自己申请要去的，杭州的任期届满了，密州呢离济南近，他的弟弟苏辙当时正在济南任职，这差不多是苏轼要去离济南近一点任职的全部原因了。但苏轼是从杭州通判的这么一个位置去了密州当知州，他的遭遇比魏尚还是要好一点，毕竟呢官位一直保留着，而且往上升到了知州这个级别。但是如果我们要追问苏轼他怎么去杭州的呢，这就与他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有关。虽然去杭州任职是苏轼自己要求去的，那不过是因为在王安石当政的年代他没有办法有所作为，所以干脆离得远一点，在地方上做点实事，也比在朝廷里面你争我斗白白的浪费生命也好。对于苏轼来说，密州与杭州虽然任职的地方不同，但被冷落的感情那是一样的。他希望宋神宗能够像汉文帝一样，从大局出发，对他们这些因为反对新法而外任的官员能够重新重用。他当然更希望朝廷也有一个像冯唐一样不为私利一心为国的人来为他们仗义执言，毕竟他们是一群了解这个国家热爱这个国家的官员，他们不仅用饱满的热情爱戴这个国家，更有足够的能力来报效这个国家。这首词的狂态狂趣十分强烈，而这种狂放的精神背后，那是饱满的爱国壮志和热情。这场密州深秋的打猎与七年以后黄州初春的淋雨情形大不相同，在词里面反映的精神世界在表现方式上也有差异。江城子显然更亢奋，定风波呢则更加沉稳，但在这种沉稳与亢奋的背后都凝聚着苏轼的浓厚浓烈的家国情怀。春天也好，秋天也罢， 变换的是季节，不变的是情怀。

0: 苏洵那是儒家思想的坚守者，很可能受到了苏洵的影响，苏轼、苏辙早年都胸怀家国，颇有一番大作为之心。苏辙在出发彭城有感寄子瞻诗里面说啊，念昔各年少，松云碧蓝轩，闭门书史从，开口治乱根。年少居家闭门读书，平时谈论那都是探究国家治乱的根源，凌云壮志深藏心中，就等着冲天一发了。在宋英宗年间，因为频繁地发生宋夏之战，二十多岁的苏轼心中呢，总是泛起从军边塞的想法。这个想法别人可能感觉不到，但苏辙是非常了解的。苏辙在《次韵子瞻感旧》这首诗里面自己加了一个注释说，子瞻每欲为国守边，故不敢请耳。年轻的苏轼充满了激情与锐气，只是为什么不敢请呢？原因可能有点复杂了。西晋七年1074年，苏轼呢受命从杭州通判任上调任到了密州来当知州，原来呢打算绕到齐州，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济南，去看望一下弟弟，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实现。有一天早上骑着马赴密州的路上，可能念及啊这一生的变化，很有感慨，所以写了一首对往年理想多少有那么一点不堪回首的沁园春词。其中有这么几句：当时共克长安，是二路出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治君尧舜，此事何难。两个人同年考取进士，就好像当年20岁出头的西晋诗人陆机、陆云兄弟，在吴国被灭亡以后呢，来到了洛阳，文采风流，一时为士大夫共襄推重一样。这是说苏轼、苏辙兄弟在考中进士后，很快就引起了朝廷的极大关注，考官与宋仁宗都很满意。这个时候的苏轼、苏辙确实激情满怀，以为等待自己的就是施展才华的平台，无尽的鲜花和荣耀。但也不过过去了十多年呢，冷峻的现实已经让两兄弟清醒过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而对于骨感的现实，他们其实束手无策。苏轼在黄州既然不能签书公事，也就是没有什么行政事务，平时忙忙碌碌的生活一下子就变得简单起来。他觉得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专门研究一下儒家的经典，把以前有一搭没一搭的读经用集中精力的方式系统全面的研究一下。他在给朋友的信里面是这样说的：某闲废无所用心，专制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舍弟已了却《春秋》《诗》。为什么要治这些儒家经典呢？苏轼说得很清楚，他就是要做一些有益于世的工作。儒家关怀世道人心，苏轼、苏辙对儒家的经典下功夫，当然是希望对国家对社会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而且从苏轼这封信可以看出，正是因为苏辙的勤奋至今，激发了苏轼至今的动力。苏轼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对儒家的经典《周易》《尚书》《论语》三个书细致的书证，他一生对儒学的追求当然就从这里可见一斑呢。某凡百如昨，但俯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欲，其他。
1: 然而前不久，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接受采访时却说，过去一整年，他的政府都在制定一个针对美国的防御计划，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下令入

0: 亲加拿大的极端情况。所以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加拿大空军这次破天荒的不要美国货，而是买了瑞典的全球眼预警机。另外，加拿大最近还采购了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和德国的潜艇，还宣布要淘汰美国星链系统，要联合欧洲多国搭建全新的卫星通信体系。特朗普整天嚷嚷着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让加拿大怎么跟他做生意当盟友呢？
1: 韩国首架量产型 KF-21 猎鹰战斗机日前交付给了韩国空军，随着这款战机的入列，您认为将会给韩国的空战能力带来怎样的提升？
0: KF-21 这个代号的意思就是面向21世纪的韩国战斗机，它的外形长得很像五代机，但实际上隐身能力有限，因为它没有内置弹仓，雷达反射面积就增加了很多。另外，它的发动机和机载武器还都要靠进口，并没有真正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是 KF-21 毕竟是韩国自主设计生产的第一款四代半战斗机，又能提前列装空军，韩国人对它还是寄予厚望的。 KF-21 使用的隐身涂料、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和红外搜索跟踪系统都是韩国自己研发的，他们的实际工况和表现怎么样，很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东非的索马里兰。索马里兰本来是索马里的一部分，以前它是英国殖民地，后来它要闹独立，索马里政府呢坚决反对，国际社会也普遍不承认。最近索马里兰执政当局提出可以开放自己的国土，让外国来建军事基地，以换取外交承认。索马里兰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它扼守亚丁湾和曼德海峡，与也门隔海相望，相距只有100多公里。所以美国以色列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如果他们在索马里兰得到军事立足点，就能随时对胡塞武装发起攻击。美国以色列和索马里兰之间的利益交换会不会发生呢？这个地区局势的走向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
2: 一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 浙江德清县雷店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7: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9: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0: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9: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1: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0: 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3: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4: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5: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 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九成。昨天零点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7: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8: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9: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0: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1: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 总台记者。

0: 的综合报道。
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梳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3: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击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6: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8: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7: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9: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1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7: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2: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世界上

0: 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的托克马克装置。
1: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一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0: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1: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4: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6: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4: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
7: 至攻坚战，清单化闭环式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健全常态化排查整治，溯源分析和回头看机制，确保存量问题清仓见底，增量问题动态清零，反弹问题坚决遏制。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城市更新中落实绿色低碳要求，做强城乡的绿色支撑。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坚持三管三必须，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马军强调，要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蚌埠、法治蚌埠，持续提升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全社会全民守法水平。要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为蚌埠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围绕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举措，逐项的抓好落实。要扎实做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卫企服务等工作，全力冲刺四季度，确保全年胜。连日来，我市社会各界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国庆，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
8: 在蚌埠市图书馆外，书香与旋律的交响，书香礼赞祖国主题快闪活动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欣赏。专业演奏者携小提琴、大提琴登场，悠扬婉转的旋律缓缓流淌，轻柔乐声与阵阵书香相互交融。随着乐曲推进，激昂嘹亮的合唱顺势而起，声声赞歌真挚热烈，现场全员参与互动，红旗挥舞，将活动推向高潮。市民王泽臣，
9: 然后一方面呢，也在他陶冶情操；一方面呢，就是也带他感受一下，也从小培养他呢，这个爱国主义情怀。
8: 市民李婷婷，
10: 第一次带孩子来参加这样的快闪活动，以这样的文艺性的方式来祝福祖国，感觉。

0: 好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4: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3: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5: 阿边，
6: 阿边呐，
7: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失忆律师退庭归野。精英律师姚佐春被重度抑郁症折磨多年，他避开人群，在荒野种花自我疗愈，顺利结婚生子。然而婚姻失败，他变成了一拖二的单亲爸爸，命运再次将他拖入抑郁症的深渊。这次他的人生又将走向何方？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忆律师退庭归野。2024年4月初，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和润花园农场，紫藤花瀑布在微风中摇曳，鸡蛋黄的黄木香也在枝头尽情绽放，满墙的欧月玫瑰含苞待放。农场主姚佐春正埋头修剪枝条给玫瑰造型。姚哥，给你介绍下，这是我表妹李娟，也是爱花人，知道我们的花园之后特意过来赏花。姚佐春转身见店长领着一个齐肩短发温婉恬静的女孩站在了一旁。这位就是我们的农场主姚哥，园林设计造型都出自他一人之手。你好姚总，这么大这么美的园子居然出自你一个人之手，太厉害了。说话间李娟大方伸手过来，姚佐春扬起手中的花剪，腼腆一笑，往后退一步，开始介绍身后的花。平时有客人来，如非必要，姚佐春都尽量躲着不见人，他只喜欢待在园子里跟花草打交道。不知为何见到李娟，他觉得亲切，主动带她逛起农场。边走边聊，姚佐春自然而然地讲起了自己的经历和养花的初衷。姚佐春1984年出生在邵阳的大山里，高考考上法学院，大一就积极参与了几起案子，一毕业就顺利入职知名律所，成为业内新贵。然而他性格耿直，追求完美，几年律师生涯让他患上重度抑郁症。姚佐春看遍了湖南省内的精神科名医，又慕名去上海看专家门诊，回到长沙后医生建议他找点喜欢的事儿做，对病情有益。因家人种植中药材，姚佐春从小耳濡目染，也喜欢花草。出院后他去了一家园艺公司打工，边打工边学习培育花草的知识和技术。不过他不习惯与人打交道，便辞职到开福区郊野租下了一片荒地动手种花。他给这片荒地取名和润农场，拓荒松土，播种施肥浇水，看着芽苗

0: 破土而出，开枝散叶。没有资金，姚左春就到处捡拾别人丢弃的器皿，还一度被周边的居民误认为拾荒者。在家人的协助下，姚左春将这片无人问津的荒地变成一座鲜花绽放的花园。土地和植物治愈了他。2017年他结了婚，先后成为两个男孩的爸爸，他的花园也渐渐有客户来买花。经济吃紧，家有俩娃，妻子坚持要他回律所上班，这段婚姻最终以离婚告终。姚左春经不住打击，抑郁症复发，需要终身服药。母亲帮他照顾孩子，父亲和叔叔来帮他，听他指挥。两位老人将老家上百年的老吊脚楼原封不动地搬进园区，给花园做门楼。他越发痴迷于土地和植物，让花从最初的那片荒地慢慢开遍周边十亩地。2020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姚左春的花园被当地摄影协会发掘，在网上爆火。随着小院经济、园艺文旅市场的发展，姚左春把花园改造成村野体验农场，日日繁花，游客络绎不绝。尤其是为期十天的紫藤花季，全国各地涌来的客流让他不知如何应对。最头疼的是停车问题，一不小心就阻塞交通，没游客发愁，有游客了更愁，搞砸了就自砸招牌了。姚左春一脸无奈地摇头。这个男人太令人敬佩了，正在为他和他的故事唏嘘的李娟一下被姚左春的苦恼拉回了现实。这个问题或许我可以帮忙。原来李娟是一家头部地产公司的高级销售经理，同为爱花之人，她自告奋勇帮姚左春去协调。很快李娟就带来了好消息，姚左春没想到李娟真帮他解了燃眉之急。你就是我的贵人，我要怎么感谢你呢？你不用谢我，养出更漂亮的花就是回馈。李娟淡淡一笑，比园中的花都美好。初次见面，两人不仅愉快地度过了一个上午，还解决了眼下的大难题。姚左春心情大好，热情邀请李娟留下尝尝她的厨艺。李娟刚想拒绝，店长插话了：你可是我们姚哥第一个亲自接待的贵宾，一般人可没这待遇。姚左春不由得脸上一热，还真是，花园建成这么多年了，他第一次跟陌生人说了这么多话。他低下头，好久都不敢直视李娟的眼睛。李娟不但帮姚左春解决了停车问题，知道他人手吃紧，只要有空遇上姚左春这边游客多，他就会主动帮忙接待客户。姚左春是个养花的好手，他按照四季轮回来设计花园，在不同角落种下不同种类不同花期的鲜花，园区一年四季都花团锦簇。紫藤花期一过，园子里的欧月长廊开始被肥硕艳丽的月季点亮，各地博主游客盛装而来。这天李娟得空又来帮忙接待游客，笑容如同晨露中的月季，灿烂地绽放在她的脸上。他帮游客指引游园线路，帮游客摆造型拍照。美女，加个微信，绣球花开，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来拍照。姚左春正戴着草帽，手持花剪在伺弄花草，抬头看到这一幕，心也跟着快乐起来。一波游客高峰过去，李娟终于歇下来，举着手机冲姚左春他们跑来。看，我把刚才加的那波游客发的美图转发到了社交平台上，评论区都是问这是在哪里。姚哥，我又帮你吸引了一波游客。姚左春笑了，低头不敢看李娟，腼腆道：
1: 我无意为谢，请你吃饭吧。
0: 说着他就钻进厨房一阵捣鼓。李娟平常忙于工作，极少自己做饭。姚哥，你养花有一手，没想到厨艺也了得。李娟直呼好吃。姚左春羞涩地回应：
1: 都是家常菜，拿不出手，你要喜欢随时来吃。
0: 李娟有些遗憾：我的办公地点马上要搬了，要去另一个新楼盘工作，那里位置偏，生活配套还不成熟，吃饭只能靠外卖，出来一趟也不方便。李娟随口一说，姚左春却记在了心上。
1: 李娟办公室搬迁后的第二天，姚锁春就准备好饭菜，中午卡点送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是个细心周全的人，考虑到李娟带有团队，他送过去的饭菜管够。送到时饭菜还是热乎的，李娟的同事们看看局促的姚锁春，又瞅瞅笑着的李娟，意味深长道：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人呢？我们跟着娟姐沾光了。李娟没接话，脸色微微泛红。姚锁春手足无措，脸也跟着发烫。你们要是喜欢吃，我每天都给你们送。临别时，姚锁春只觉得空气都是甜的。从李娟第一次出现，他就莫名地觉得亲切。待他游园后，他就私下打听了李娟的情况。和自己年纪相仿的他，因为忙于工作耽误了婚恋，现在还是单身。姚锁春莫名欢喜，有意无意向店长打听李娟的动态。平时他一进园子忙碌就废寝忘食，现在还没到饭点，他就脚步轻快地去买菜，一回来就钻进厨房。店长觉察出他的变化，鼓励他大胆追李娟。姚锁春害怕自己的表白会让两个人都不自在，他以退为进，默默给李娟送了两个月的饭。一来二去，两人相熟后，李娟慢慢跟姚锁春聊起了他的经历和个人问题。经律师姚锁春被重度抑郁症折磨多年，他避开人群，在荒野种花自我疗愈，顺利结婚生子。然而婚姻失败，他变成了一拖二的单亲爸爸，命运再次将他拖入抑郁症的深渊。这次他的人生又将走向何方？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忆律师退庭归野。

这天，两人在路灯下慢慢走，慢慢聊。我幼年丧父，一路从湘乡老家打拼到长沙，单打独斗这些年，终于成为行业内的高级销售经理。可忙于事业，我的婚姻耽误了。这些年，我前后相亲50多次，都没遇到彼此合眼缘的人。也不是没有心动过的，但是对方不是嫌我工作狂，就是劝我辞职回市区。热情的几天后就冷淡了下来，最后不了了之。李娟有些叹息。这之后，姚左春和李娟心照不宣地当朋友相处。以前姚左春和陌生人相处总不自在，如今李娟成了例外。和她相处的每一天，天空明朗，万物可爱。随着房地产行业一路下滑，李娟所在公司业务锐减，一有空她就来姚左春的花园。绣球花开，姚左春带着李娟打理绣球花，给她讲解绣球花的养护知识，教她如何保养鲜切绣球。身在花园，心爱的女孩在身侧，姚左春每天都心情愉悦。爱花的李娟想要把姚左春用心浇灌的花园分享给更多爱花的人，而姚左春不喜欢与人打交道，一门心思都在土地和植物上，他就想办法做宣传推广，接待客户。绣球花季有李娟的鼎力相助，姚左春的农场营业额蒸蒸日上。爱人如养花，默默欣赏是一种美好，可那份情像园子里的藤蔓植物，在你不经意抬头时才会惊觉，它们早已爬满花架。从草长莺飞的春日到层林尽染的初冬，姚左春不是沉浸在植物之中，就是在李娟躲的柴火炉披萨窑顺利竣工。他们烧起柴火，将新鲜出土的红薯扔进去烘烤。躲的柴火炉披萨窑顺利竣工，他们烧起柴火，将新鲜出土的红薯扔进去烘烤，随后端来各种食材，一起热火朝天地制作披萨。香喷喷的红薯出炉了，美味的披萨也好了，姚左春和李娟吃着红薯和披萨，只觉得人间太值得。很快，柴火烤红薯、土窑烤自制拉丝披萨的体验项目爆火，李娟帮姚左春又圈了一波粉。姚左春的抗抑郁药吃完了，可他实在太忙，没工夫去拿。他发现，不吃药也能睡个好觉。

0: 就干脆停药。2024年底，他去医院复查，医生惊喜地宣告，缠绕他14年的抑郁症被彻底治愈。姚索春第一时间跟李娟分享了这个好消息，李娟替他高兴，可很快笑容就消失了。
1: 马上要过年了，一想到要回老家就犯愁，我一回去又要被安排相亲了。从年前到离开，每天都没个消停，要不我也顺便去你家认个门。
0: 姚索春不知哪儿来的勇气，李娟一笑立马接茬儿：“你要去就初四吧，那天我家在长沙的亲戚要聚聚，很多你都认识呢，这样你会自在点儿。”姚索春乐了，可不是嘛，他家的亲戚都到过和润农场，而且店长早给他透过风，所有来过的亲戚都看好他们俩，还在暗中助攻呢。不过姚索春还是没有冒进，第一次上门就要面对整个大家族，他一想到那个场面就很不自在。李娟鼓励他：“长辈们都挺好，也真心希望我好，别看他们人多看着很唬人，其实他们都挺好，也知道你的情况。你离异这事儿，我认识你之前就知道，你也没隐瞒，没关系的，倒是两个孩子的事儿，他们一定会问你。”两人第一次谈到了现实问题。姚索春坦诚交代，老大在广州跟着他在高校读书的姐姐，老二在老家父母身边，等条件成熟了，你还是得把老二接到身边。姚索春很震惊，李娟给了他无限勇气。2025年正月初四，姚索春去了李娟老家，面对亲戚们的提问，他诚恳答应。关于两个孩子，得知他和李娟已经商量好，大家就没为难他。姚索春第一次上门就得到了李娟家人的一致认可。2025年春节后，因地产业不景气，李娟的业绩腰斩，收入大跌。姚索春这边的游客反倒络绎不绝，忙得分身乏术。两人商议后，李娟辞职来农场负责线上线下的接待工作，好让姚索春专心打理花草。李娟积极和当地相关部门打交道，将通往农场的道路拓宽了，解决了游客一多便塞车的大难题。在李娟的策划下，园区增设了萌宠乐园、围炉煮茶、花卉 DIY 等亲子项目，还搭建了农场花园艺术餐厅。他还承接品宣活动，提升园区品牌知名度。李娟的加入让姚索春如虎添翼。2026年初，姚索春和李娟物色了一套200多平米的大平层做婚房，接着着手线上运营。为了给抑郁症患者看到希望，姚索春勇敢出镜，讲述自己的涅槃人生。镜头背后，李娟给他鼓劲加油，提示他不要紧张。回看视频，姚索春自己都不敢相信，在镜头下侃侃而谈的那个人是他自己。而在一年多前，他还极力避开陌生人呢。不少陷入情绪低谷的粉丝看到视频，或是来花园拜访，或是在后台私信，姚索春大方讲述自己疗愈的过程，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养花与爱人才是终极治愈的能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经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你好，我是主持人明宇，我将与您分享的是杨朔创作的《茶花赋》节选。久在异国他乡，有时难免要怀念祖国的，怀念极了。我也曾想，要是能画一幅画，画出祖国的面貌特色，时刻挂在眼前。